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
4: 大王叫我来巡山，
5: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

0: 三耶、
1: yeah!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
2: 来，8:01，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啊。繁星说可达鸭呢，可达鸭呢，嘎嘎嘎嘎嘎嘎嘎，你别说可达鸭今天来的就是迟哦，来瞅一眼他的群里面没有动静啊，那人家可能在忙吧，可达鸭起床嘞。哎哎，不要睡嘞。然后滁州经理说，哎，怎么老胡一不上班，他不是不上班啊，他在创意装饰啊。今天举办的是，再说一下啊，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互考的启动仪式，即将在创意装饰集团门前进行，其实去年也是他们冠名的，今年依旧如此啊，为创意集团点赞。老胡不上班，油价就下降，那要是一直给他放假，一直给他放假，油价是不是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你想啥呢真是的。然后来这个，在中石化有些地方98跟95是一个价的，我晓得，但是这不就是一天吗，你们非掰扯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搞不懂。你就可劲儿的就搁今天造，就今天给你的车吃顿好的，对吧？然后过两天之后就饥一顿饱一顿。我说实话，我知道有些好像有的是礼拜三吧，是还有什么你领到的那个什么券，爱跑98号汽油，然后什么满多少减多少券，用下来也很划算。之前大丝花跟我科普过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我养女儿的经验就是不要把他们的嘴巴养刁。那一样的道理，车也是的，你一旦给他喝了98的油，他再喝不回去95了，怎搞？我才不干了，真是。就能坚持到降价，我就坚持到降价去加，坚持不了那就加一点。你像昨天很多车友都说撑不到今天了，加50会不会被翻白眼？不会，绝对不会。只有可能就是你的车加了50之后，你发现油的那个指针没怎么动，这是有可能的啊。好，来说这个事故啊，这个真有科尔鸭，有啊有的，但是它是可达鸭。因为他每次加卡加卡加卡，他的声音比较的这个有辨识度啊，好像是哪个车友发的路况呢？来看一下啊，是清流路还是哪里？糟糕了，群一多就找不着了啊。所以说两个人搭还是好的，相互补充一下。是有散落的货物啊，油价今天降了吗？降了，我的天，你也真是后知后觉啊！你是郡主嘞，达郡主啊，降了降了，但是。降幅蛮大的，这样的结果大家不是很满意，这个包括我也不是很满意，那怎么办呢？那总比降总比涨好啊。来，感谢小程，清流桥上有两袋货物洒在路上，请各位注意避让。清流，哎呦还真是的嘞，什么呀，外面包裹的像塑料皮一样。来，清流路上啊，桥中间靠近护栏的一股道和就是最中间的一股道和最右侧的靠近绿化带那种护栏的也有，这怎么撒的？左边撒撒，右边撒撒，啊？你洗澡歌听多了是不是？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然后但是今天的清流桥真畅通哎，怎么就这点车？有点不敢想象，今天星期五了，晚高峰的清流桥上面下面怎么样？不知道紫薇路怎么样？不知道，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因为紫薇路那边又开始修路了嘛。能绕就绕，好吧啊！感谢艾米啊，出城方向 OK 收到了啊。东风说以前九九广场对面马路上我还捡过两袋米了，后来派出所联系我了。你看看你，你要是捡到两袋米，直接送到派出所，人家不就不用联系你了吗？这应该是失主去联系了派出所吧，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路不拾遗啊。来，这个区域链说，经理，你应该说每次大帅降价就出去，嗯，还是合理。

0: 一些的，倒也不是，倒也不是啊。来，萍水相逢来了，老萍。
1: 南桥路进城，快到凤阳路路口。
0: 南桥路进城，凤阳路，
1: 两车追尾。
0: Oh no！
1: 在向前100米红绿灯口，
0: 不会吧？
1: 两边车撞一起，占据两股车道。
0: 两起事故啊！好好好啊！感谢老萍啊！南桥路进城，快到凤阳路的路口，左边车道上两车追尾了。啊，这是两辆汽车追尾的。南桥路进城快到凤阳路路口的时候，然后再往前刺个100米红绿灯口的时候呢，又有两个电动车撞一块了，又占据了两股车道啊！来，各位车友注意避让。南桥路进城快到凤阳路路口，左侧车道两车追尾，所以你尽量避开最左侧车道。再往前个100米呢，红绿灯口两个电瓶车撞一块了啊，也占了两股车道啊，有条件的绕行。来，又来事故了。我发现真的是不能想，我刚还在想，哎，今天事故挺少啊。巴中旁边的乐福石化的人行道，一辆摩托车撞了一辆电动车，请路过车友注意避让，感谢一抹妖娆。巴中旁乐福石化人行道里，摩托车撞电动车，各位车友注意避让，收到，感谢啊。今天事故不少，哎呦，来一个，哎呦，我的天哪，九月啊，来同达实业，就是清流东路辅道上，同达实业啊，同达实业快到大王了，对吧？看看怎么个事儿，哎呀，两车追尾啊，还是？相差啊，追尾，然后一黑和追一白啊，还是两白啊，看不清楚，但是三个人都站在白车后面。这个撤到旁边去吧啊，如果说能够事故快处的，视频快处的就快处，不能撤到快处的话，到音量地儿躲回音量，等保险公司，等警察，好不好啊？站在两车中间，我看着有点害怕人，还好这个地方的车速不会太快啊。来，事故怪多的啊，再梳理一下这一会儿功夫，先讲一个清流桥的最左侧出城方向，最左侧车道和最右侧车道分别都有货物，具体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中间车道没事儿，大家稍微注意，尽可能走中间道。然后巴中旁乐福石化人行道，摩托车撞电动车，好吧。然后老平的是南桥路，想想看啊，快到凤阳路的路口，最左侧车道上两车追尾，对的。然后他说再往前100米呢，又是红绿灯口，两个电动车又碰上了啊。这等于又是同一条路上的两起交通事故，注意避让啊！来，感谢监控倒闸门进小徐说，胡老师、万老师，各位群友早上好，你这么客气的，我有点不习惯。早早早早早啊！是不是油价降了，大家都开心了啊？时光旅行者对潇洒哥说，就是那个说20块钱500公里不香的人说，不要太高调哦，你太高调会被收税哦。你还讲了，这新能源今年开始就已经收一半的购置税了呀，对吧？所以今年之前买车的人购置税是全免的嘛，今年是收一半了，那明年会不会啊？我配对吧？不好讲。然后有人也说了，其实这是必然的事情，只是电车的保有量就是这两年其实是在攀升的，但是可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额度吧。但是我说实话，就是从我决定想换一台车，把一台油车换成电车的时候，我就感觉可能就是叫什么一种效应吧，就你平时不关注它的时候你也很少能看到它，但是你一旦关注它的时候，你发现哎呀，怎么身边到处都是呢？确实是这样的，我就发现确实新能源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就拿我家小区来讲的话，也是呢，就是很多就是老轱辘油棒子，然后车还就怪贵的。之前我前面前排的前排再前排隔了一栋的那个邻居，他是一个路虎嘛，然后这两天去看的时候，耶，路虎不在了，换了一辆，我还不太能认出牌子，但是我估计应该不会便宜到哪去吧，也换了一台油车，换了一台这个电动车，对吧？但是每个人其实换电车他的初衷未必一致，有的人呢就是觉得油价太高了，然后家里两台车，有一台油一台电，这不是很好的吗？有的人呢就是觉得，哎呀，我就是要感受这个时尚前沿的科技，对吧？这个油车再好，但是它毕竟它很多这个科技的配置它匹配不了，或者说跟不上节奏了，也有这样的啊。那还有一些那确实是的，他是拿真金白银在支持国产高端新能源，确实，所以每一类人不管理不理解，我都是尊重的啊。潇洒哥说没事的，等真长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再换回油车，你是可以啊。但是说实话，那有人说了，那电车省钱吗？电车不省钱，但是它省油。来，南桥路和凤阳路交口的这个交通事故啊，收到，两个电动车撞一块了啊。 有人还半蹲着，车完全倒着了啊！希望人没事儿，有可能有救护车啊！来，感谢搬家公司，收到了啊！萍水相逢说的应该就是这个事故，好吧啊？来，后台有车友留言，哎呦，小伟阳你可算来了，再不来，繁星要疯了。
2: 来了来喽，打卡打卡，
0: 迟了
2: 251天，不好意思啊，今天来迟了，
0: 没事，
2: 刚才去看考场的，马上考试了，把这手机屏幕一打开，满屏幕都是么么哒，
0: 哦，给开心吧，
2: 差点以为我的爱情来了，
0: 因为我今天发了个节目提醒，然后不好意思，有个别的群我是到8点多的时候才发，因为确实忙不过来，我没有一键转发多群，就是这个微信啊，你天天升级，你能不能升一个就是一键发多群的，就是不用买老胡买的那种挂就可以的，因为一次只能转9个群，像我们车友群那么多，再加上其他节目群可以70-80个群，我一个一个转发，而且脑袋又不是很灵光，每次就是我就害怕，我就得数着啊，36啊，这一轮转到21了，下一轮从22开始转，他又不按顺序来，对不对？因为大家每次弹信息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嘛，每次都是这样，我要么就是一个群发2遍，要么就是总有群会漏掉，然后60群我还不在啊，所以跟60群的新车友说一声不好意思，月姐还没到你们的群里面，所以你们发的路况我暂时看不到，伤感，不是我不进啊，因为前200位是可以直接扫码进来的嘛，所以没有拉我们的主持人，是为了车友进来更方便，直接弹个二维码你直接进了，等200人满了，就二维码不能再扫进来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就会陆陆续续进去了，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啊，就是方便大家能够更多的车友方便进群的，好吧？来说说我们的信达典当啊，今天星期五了，昨天就有女车友问我了，约姐信达明天跟来上仙，我说她说对，每次都有福利款啊，就想问一下，我说你抢到过吗？她说一次没抢到过，我当时就想说一次没抢到，搞不好这次确实不好抢啊，来跟大家讲一下信达典当呢，首先它是一个专注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公司，而且它是持牌的啊，是受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跟可能市面上或者说你朋友圈里存在的那些贷款的不完全一样，我不能说人家不好或者不正规啊，我只能说不完全一样，乖谨慎的哦，这个语言相当谨慎了，嗯，对，所以呢，如果说您遇到了急用钱的难事儿，就比如说想过个桥啊，或者说这个资金周转有些困难啊，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贷出来就急用钱找信达，因为不急的你去银行贷款就行了，明白吧？我们说的是急，就是您常规的，比如说征信有点小瑕疵啊，走常规的借贷途径太慢了，解不了，那火烧眉毛了，我不能说我等的几个月贷款才下来，不行的，找信达131-5503-2111。然后他们在今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增值服务，微信小程序里搜索信达珠宝4个字下来之后就是一个网上的商城，全部包含了哪些呢？足金、足银，还有各类珠宝、玉器等等等等的东西啊，明码标价。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手镯克重都是40，但是它的圈口大小又不一样，56、57、58的，大概每一种划多少钱，工费是多少，克重是多少，清清楚楚的让你买的无忧，就是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你就一目了然了，不像是到金店里逛的时候这个什么一口价，然后你问这个克重多少，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就是一口价不讲价，现在由信达上线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一口价的轻易不要买啊，一口价其实很不划算，而我们传统的认知觉得一口价不就是特价吗，特价怎么可能不划算嘞？所以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一口价都不值得买啊，那还是得看东西的啊。所以呢，在信达你买放心，买不了吃亏。为什么？7天之内支持你啊，不是之内了啊，7天以及7天之上都可以的，无理由退换。这个有点夸张了，就是我戴了2天以后，我也不一定是不喜欢，但是谁不想天天戴新款呢？哎，支持的就这么简单，终身包回收。你从信达买的黄金制品啊，你不用担心。你说现在价格有点低，我不想出手，等价格涨上来了，我想去出手掉，行不行？可以，随时拿去变现。同样记得131-5503-2111，131-5503-2111。他们今天上午10点将会做客一道游滁州，每次来上线都有福利，具体什么福利，我们等到10点再说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郑子琪的《黑风雷》，稍后回来。

0: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每当我悲伤过，
4: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

0: 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2: 八点二十二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啊，来。赶紧说路况啊，这个今天早上事故怪多呢，清流路与徽州路的交叉口三车追尾，哎呦，正好在轻轨的下面是吧，清流路徽州路三车追尾，说第一位是个女同志，其实大可不必这么强调的啦。三车追尾啊，感谢0709，然后刚刚那个车友补充的路况也是这个吧，我看一下。是的是的，感谢清闲的人一样的，清流路和徽州路的路口三车追尾，小北洋叫我弄个小群，然后呢一个群一个助手，雇助手吗，还是怎么变，算了吧，拉倒吧，我只能雇我自己啊。来堵你也是的一个事儿啊，徽州路附近，就徽州路清流路的路口三车追尾，靠近苏厨现代工业坊染什么染号厂区，苏厨现代工业坊染号厂区，这怎么断句啊，工业坊染号厂区，工业坊染号厂区，呵呵，反正具体的位置就在徽州路和我们的清流路的这个路口啊，三车追尾这一时半会不一定能解决得掉啊。来，开叔来了，猜猜他有没有活干啊，听前面几个声音的状态基本上就能猜到了。
3: 满月，周末早上好。
2: 啊，早。
3: 今天你辛苦了。
2: 马斯。
3: 报个路况。
2: 好嘞。
3: 从担子这儿上
2: 去打
3: 到。途径这个杨子路，
2: 嗯，
3: 再上苏州大道，
2: 嗯，
3: 现在在正阳路这边，
2: 嗯，
3: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2: 干活
3: 单位了，干活了啊、
2: 哦，好的好的，好好干好好干啊，今天可能温度有点高啊，这个注意防暑降温，好吧啊，有人说哇，我们的区域链这会儿在创意装饰拐个拉子是吧，哦，没有见过这台车，哎，是老胡早上开来的吗，哦，不行的，因为老胡个子太高了，这种低趴的车啊他塞不下。这个是不是停在创意装饰集团旁边著名的夜景点，什么罗什么达啊，罗什么达来着，还是 OG 啊，啊，这个你们不要考我，哎，你们月姐对这个肯定是一窍不通的，你这对吧，你该问谁你问谁啊。对，仅限今天95跟98这个叫什么一个油价，是的啊。啊，来来来啊，感谢滁州往南京机场，应该您是跑机场专线的吧，说惠民菜场，就城北啊，就世纪大道那边不是有个惠民菜场吗，他说惠民菜场往北臭气冲天。中润中盘中船彭丽整个不能呼吸，怎么回事啊，嗯，什么原因啊，来我来反映给相关部门吧，好不好，我来欢这个

0: 个反映给谁呢？管不了了，交管、园林、这个环卫都我都发一下，什么原因啊？惠民菜场往北边臭气熏天，对吧？你都能用到这个词儿了，看来是应该是臭得很夸张了，是不是啊 ？OK， 收到了。等一下这个广告点的时候，我来反馈啊，好吧？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看看怎么个事儿，好吧？啊，来继续来关注到众维车市盛科双模店的路况。
1: 四月都报班长这边。
0: 哎呦，作孽！
1: 我怕了，
0: 拐弯了是吧？来，聪明聪明啊，我们的。众维车市啊，紫薇路包豪广场这边还是堵的，因为修路嘛，不好走的，所以于是乎，哎，他聪明，他直接右拐了，不走这边，对吧？这就惹不起就躲，对的。昨天在这个地方堵了有一段时间嘞，然后昨天晚高峰的时候，这边也堵得要命，但是昨天早上好，前天早高峰的时候堵得厉害，昨天还行哈。来，那个油价今天降了吗？我跟他说降了，他说嘿嘿，已经搞完了，加过了是吧？总算今天降了，因为昨天不少车友都说真的撑不住了，问什么时候降，我说你再怎么地，你也得等到今天再去加，它才是降过的价格啊。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6月5号，不仅是我们第21届绿丝带26年21届啊，容易讲串啊，这个绿丝带爱心护考启动仪式，同时今天也是24节气的芒种节气啊。但后半段如果有时间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24节气对应的滁州味道的芒种篇。我昨天正好去营小给孩子们上特色课的，然后就放了这个，也给孩子们馋的哟。为什么呢？因为谁能想到芒种篇对应的是刘府猪蹄啊，我的乖乖。虽然猪蹄这个东西就是你爱吃不爱吃的这个不讲啊，就如果爱吃的人他也不能多吃，因为这个东西特别容易看起来很油腻嘛，对吧？就是我的极限就是能吃一个半两个，我是吃不下去的，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那还是曾经就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明显感觉到食欲不振。早饭以前都能吃十几个小笼包的，这两天就只能吃六个就是我饱和的状态了。然后呢也不饿，平时就是快到冬天的时候，早饭我吃的蛮多的，然后到下午到那个做一道油滁粥那个时间点，快下节目的时候，大概就10:40-50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有饿意了。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怎么这么能吃，怎么回事呢？确实是能感受到饿的，但是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感受不到饱。就是老胡说的吃饱了还能再塞一点的那种，对，就是没有所谓的饱腹感。所以我这两天刷到，因为中高考季嘛，你可能就是这个大数据监测到你有孩子大概是在适龄阶段的，他就会给你推比如说中高考的食谱啊，中高考一些饮食注意事项啊，其中很多专家啊，不知道真专家假专家啊，反正刷到了都说不要让孩子吃太饱，是的，吃太饱不好，对吧？这个我们也经常说，现在有些人之所以那么那个，就是因为感谢袁爷爷让他们吃得太饱了，对不对啊？不要吃太饱，说容易怎么怎么怎么地，说容易怎么怎么地，我是一个字没听进去，我就记得一个不要吃太饱，于是乎我就开始反思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有没有饱腹感？他说有吧。我说你的饱腹感是怎样的？就不想吃了就为饱腹感。我说那你挑食的时候难不成也是饱腹感吗？然后他就反问我，那妈妈你有饱腹感吗？我说对啊，就是因为我没有啊，要命。我只有就之前喝酒的时候，就喝完白酒换啤酒，喝啤酒感觉到胀肚子了，那个时候我有所谓的饱腹感，但是吃东西哼，真没有过，要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请问你们的饱腹感都是怎么个反应的？就是来，也许我已经饱腹了，只不过我不知道嘞，对不对？看看还有没有瘦的潜质啊！来，众维车市说油价降了，我昨天在家买，你看看你，典型的不关注群，生意太好了是吧？这个贴膜啊、美容啊什么的，这生意不错，所以没时间看群，能理解啊。昨天还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就在群里面说了啊，要加油的忍一手，因为这个调价周期呢是在昨天晚上的24点嘛，今天降了95，你应该是加95的，现在是8.88，好吧啊，你昨天加还是9.31，嘿嘿嘿，没事没事，也就亏一个2杯奶茶钱。但是像你们跑的那么多的，不要在乎说前两天加满了，你这两天不又跑掉了吗？来，这个比如说老王让你换电车，体验不到降价的惊喜跟涨价的刺激了吧？能体验到，因为家里还有一台油车来。能啊能，怎么能体验不到呢？就是 该抠的时候一定要抠，我既然能够坚持，那我一定高低要等油价降了再去加。然后昨天有个车友特别可爱，他说他知道要降价，但是他感觉他的车这么开的话是撑不了的，于是乎他在前天的时候加了50块钱，然后就把车停到地下车库，他说这两天我不开，什么时候降什么时候开。你们真可爱啊，你们真可爱。我说实话，你们要平时这么省的话，少去几次什么罗啊什么达啊什么的，呀呀呀，也就省回来了。来，新田说今天出门迟了，一路狂飙，差点迟到。那么差点的意思就是还没迟到是吧，挺好挺好的，但下次不要这样了，要注意安全啊。来，这个永强智商励合拍到一台可达鸭，哎，真是呢，一个车的贴膜是可达鸭的样子，我来收藏一下啊，然后等一下广告点的时候发给这个可达鸭和繁星好吧啊。来，有人问是万达对面的中石化95、98同价吗？来，感谢我们999的科普啊，是周五，我不知道是今天仅限今天啊还是每周五啊，98跟95是同价的啊，相当的哇塞。我跟你们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哎，同价的意思就是98的降了，降到跟95一样，是这么理解吧，对吧？那你所以呢，你加油的金额你不会减少啊。为什么大家给我的感觉好像占了老大的便宜似的。好的好的，也要该让车吃顿好的是吧。之前看到有一些这个视频博主啊，这个好玩的讽刺的，讽刺一些大侄子，就说啊，有的车他都要加叫什么来着，加98的电，哎呦，给我笑不行，真的是。原来我们的电还分3、6、9等啊，是吧？啊，好，来，这个有人已经问了，月姐能不能问一下信达典当今天的福利是什么啊？保密。今天我昨天跟他们聊了一下啊，说这个每次就是大家觉得抢不到的人很遗憾，是不是？这个跟一些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抢？因为每次信达来上线的时候呢，他们是推出一款这个黄金制品。足金的就999的，这个毋庸置疑的，有的是戒指，有的是吊坠，有的是项链，什么东西的，干嘛呢？以当日的裸金价直接出，就是比如说啊，今天的裸金价是1000，那1000乘以这个东西的克重，就是中奖的这位车友就直接拿这个价拿走就行了，你省的是工费，然后省的是品牌溢价。当然了，在信达典当本身也不存在品牌溢价了，但是这些东西在金店里一定是有品牌溢价的。你像上一次炸的那个小戒指，碎碎冰的小戒指，它就是周某福的，就是牌子就是那个牌子的，所以你看在那个店里面多少钱，所以为什么抢的这么热闹呢？很多女车友已经定好闹钟去抢了，结果没抢到，这个东西跟网速有关，真的真心话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在群里面看到想要的人抢不到，我也着急，但是我也不能偏心，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大家不吱声的也不代表他不想要。我经常发现那些就是默默不吱声的在群里面从来不讲话的，但是他们一抢一个准。所以啊，这次我就跟他们说了，看看能不能就是不一定非得是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想在商城里面买这个黄金，你直接有一些满减券，或者说直接给我们优惠券行不行，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今天10点我们来揭晓答案啊，尽可能的让名额多一些，让真心想买的小姐姐们能够以最低的价格拿到手，就这么简单，好吧啊。小伟阳，来看你的可达鸭啊，看你的车能不能喷上这个东西。然后继续来看一下路况啊。六月说早上开车就听到了，是的啊，预热的。然后具体的福利我们可以在信达典当的淘货群里面来问，现在还能进群啊，添加 13155532111 13155532111。当然想进群的车友啊，今天可以添加微信 C1054520 C1054520。轩尼是家大瓶子说，今天我骑车上班了，油价又难受又堵车，算了还是骑小电驴吧。今天油价降嘞，宝贝儿，降了降了降了啊，可以加了，或者加了再说好不好。然后这个轩尼世家，我们来上一下啊，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目前两家门店，一家呢就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电话是3088000，另外一家呢是在莱安东郡华府的三幢商业楼，电话是562568800啊。或者大家直接有需求的在群里把轩尼世家大瓶子艾特出来就行了，他竭诚为您服务。轩尼世家的优点就是明细报价无增项，首付比例极低，然后呢分多次付款，6次6项，等于他先垫钱帮你家装修，完成一个环节你满意了，签字验收了，再付这个环节的钱。而且呢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入驻啊，这个毫无疑问了，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就 OK 了。8:35稍事休息一下啊，这首歌曲在中高考季的孩子们当中传唱度很高，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 应该是高考学生吧，穿着校服的嘛，巧了，他们坐了一班公交车，然后公交车上有个人是起头还干嘛的，唱了这首郭靖的心墙，然后孩子们就跟着一起唱，那一瞬间我就感觉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啊。

0: 就是除却考试的升学的压力，请给孩子们他们本来该有的样子。青春难道不应该用来放肆吗？只要不给自己带来一些困扰，不给别人带来困扰，我觉得谁的青春没有那么放肆一把呢？来，希望大家都能够撕掉心墙啊，听这首歌吧。
1: 眺望碧海和蓝天。

来啊，这个漏了一条路况信息啊，感谢木子心广告，巴中加油站的啊，播过了，播过了，吓我一跳，两个电动车怼上了，感谢木子心啊，这个之前已经播过了。

0: 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滁州，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一觉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
4: 城市最新鲜。

8:42已经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感谢我们的车友啊，很细心跟我们说在清流桥上是有这个桥上的两股道上是有一些塑料袋的哈，白色塑料袋白色垃圾啊，已经反馈给相关部门了，收到，感谢王康，谢谢啊。然后我们创意装饰的燕正在发创意装饰门前即将就还没开始是吧，即将进行的我们的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启动仪式，我们看到了现场已经有我们雷锋车队的 N 辆车停在现场，还有我们的铁骑中队的很多铁骑也已经在现场了，辛苦了啊各位，致敬。然后我们的仪式应该我估计也快开始了啊，再一次向全情参与到我们这次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的所有的车辆还有公益这个组织以及我们的冠名商创意装饰表示感谢啊，谢谢。来，还有一个事故啊，来看一下。归文说不要开快车哦，上班不飙车，飙车不上班。你看他惬意的，你这是坐按摩椅上的吧？啊，你这也太惬意了吧，我有点嫉妒哎。是像按摩椅啊？不对，你是在酒店吗？这像是酒店的沙发按摩椅吗？一大早在酒店，然后还摆着一包烟，你这个小生活真的是超级惬意的啊！来，这个油价95号8.88，好好好，发发发，这你行吧行吧，怎么不算是一个好兆头呢？对不对？然后来看一下三阳开泰，刚才看到的来了，感谢啊，收到。中学路与创新路进行电力抢修，中学路与创新路进行电力抢修，占据了东往西的所有车道。Oh my god， 所有车道啊！提醒过往车辆需要借对向车道行驶。OK， 收到了。来，再说一遍：中学路与创新路电力抢修，占据了东往西的所有车道。过往的车辆呢，您需要借对向的车道来行驶。中学路、创新路东往西车道被占，因为进行电力抢修，你要借西往东的道就等于要逆行了，但是没关系啊，这是奉旨逆行。归文说在这个酒店住着太舒服了，还有个按摩椅，嗯，少到好的啊，这个挺好挺好的，这个好好这个出差好好的加班啊。来，八中门加油站的那个事故还没有解除啊，两个电动车，哎，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嘞？该送到这个救护车拉走，该拉走啊，对吧？这两个电动车麻烦呗，因为都没有保险，就看怎么，只要人没事儿，其他的都好办，对不对？只能这么来理解了啊，这尽可能撤除吧，因为正好是在这个红绿灯口嘛啊。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其他消息，路况趋于平稳了，那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公积金的一些政策了啊。以往我们提取公积金，那只能是买房，对不对？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方式了啊，比如说是幼化的改造。来，首先您是公积金的缴存人，您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的小宝贝，那你就可以一次性的提取本人和配偶的公积金用于是幼化改造了啊。那么提取的额度是不超过50000的，您需要准备身份证、银行卡、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房合同，还有能够证明父母子女关系的孩子年龄材料的。那怎么证明呢？户口本嘛，户口本出生证不就行了吗？好，这是是幼化的。那同样有是幼就有是老，是老化改造也是可以提取的啊，缴存人双方父母里只要有一个超过63的，就可以一次性提取本人公积金用于是老化的改造了，同样不超过50000元，好吧。另外您物业费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了，现在车位的租赁费、车位的使用费也都纳入物业费的提取范围了。那么缴存人呢，你可以把当年交的物业费的车位租赁费的发票合在一块儿，在发票开具当年内一次性合并提取。那办理时呢，肯定也要带身份证、银行卡、物业费的发票，已婚家庭的话要提供婚姻证明就 OK 了啊。还有什么可以提取的，那就是那住房装修什么的不用说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说您的公积金里面有钱，然后正好呢想给他提出来，以前可能觉得啊这个提取公积金麻烦，或者说这个条条框框比较多，有些东西不能提，现在越来越方便了。所以不了解情况的还想提取的，打12329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电话具体咨询您符合条件的是哪一类就 OK 了，好吧啊。好，再来说说我们的飞跃丛林狼牙山的两个精彩项目啊，水陆双栖了，等于一个呢是飞跃丛林，除了有丛林穿越之外，还有啊很多这个适合孩子的3岁和
到60岁的左右的其实都可以玩，因为他们的保护措施还是比较齐备的。然后还有阿尔卑斯过山车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什么就都挺有意思的，难度系数不是很高的。当然了，勇者想挑战自己的也有，什么高空滑索那个落差还是怪大的啊，都可以。另外想要湿身的、哎、这个季节不漂流漂什么漂白吗？所以啊，去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两个东西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里面搜索，或者说是其他的优惠团购的平台里面去搜索，尤其是森林漂流，因为一到暑假就是旺季了，价格不一定有现在的便宜，所以您先囤后用，不去可退，就这么简单。然后您在各个平台下单的时候看一眼这个规则啊，因为我记得去年有一个早鸟票，它是仅限于在那什么什么日期之前的，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看一下啊，防止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嘛。如果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时间限制的话，那你可以现在多囤几张，然后等到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玩，好吧啊。另外这次的河道也全面升级了，然后也给大家害怕晒的那一段啊，也进行了一些布置，就尽可能的让大家玩得开心，而且还不会暴晒，相当不错了啊。那么除了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之外，我们的金甲溪漂流也是这样的，那全程都是在森林里面开漂的啊，河道呢也是有落差的，全程大概1个小时左右，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导航直接搜黄甫山的金甲溪森林漂流，金呢就是金色的金，甲是甲乙丙的甲，溪是溪水的溪，两个跟1054合作的漂流项目，你喜欢哪个囤哪个。当然也有人说我才不要选择嘞，我都去 OK 都可以啊，他们都有这个可以淋浴的更衣的地方，这样子大家这个湿完身啊，漂完流之后换上干净的换洗衣服就可以了，所以带不带泳衣其实不是很重要，就是你带一件换洗的衣服不就可以了吗？好吧啊，有兴趣的别忘了都可以在各个这个优惠购票的平台软件里面去搜索就可以了，搜金甲溪或者搜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还有狼牙山飞跃丛林等等等等啊。好，这个稍事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预告今天上午的10点，信达典当将会做客一道游滁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政策到底是炸黄金呢，还是给大家直接发券捡钱，详情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提前让客服拉你进我们1054和信达典当的这个淘友群，客服热线是1315503211 1315503211，10点我们再会，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五哈，这个又到周五了，这个周末我们将会迎来高考了。
0: 对，
1: 对吧？
0: 除了高考之外，我觉得六月份对于大家来说，可能都会觉得，虽然家里面哪怕没有中高考的孩子，你都会觉得有点忙，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我们是高考，高考完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中考，另外这个月份我们还要迎来端午假期。大家如果端午假期准备出行的话，要关注一下，今天开始我们端午假期的火车票就会正式的要开售了。
1: 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要提前关注好。今天售卖的是6月19号，
0: 对，
1: 就是端午节当天的这个车票。6月6号，就是明天开始卖的是6月20号的车票。6月7号卖的是6月21号的车票。
0: 今年端午好在哪儿呢？三天的假期正正好好连着周末，我们就不用补班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去休完这三天的时间。那大家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来进行详细的查询。现在功能也是非常的多啊，按照你需要的这个时间填写购票的日期、乘车的日期，点击查询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误购的时间啊，
1: 误购是限时免费退票，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线上自助办理退票，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对，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应该也给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购票人如果使用的是电子支付购票，票款将会按照原渠道退还；如果大家使用的是积分购票，按照原渠道返还积分，返还的积分的有效期呢是不变的。
1: 同一购票人在一个自然日内限办一个订单，误购免费退票业务，
0: 就是你只有一次机会，你不是说我一会儿错了一会儿错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啊。改签车票预约或者是候补购票等等呢，我们是不办理类似这个业务的。
1: 那候补购票呢，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是的，这个候补购票每个用户同时可以保有6个带兑现的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呢最多还可以选择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最多呢可以添加19位乘车人。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是不晚于开车前的20分钟。
1: 那么老年旅客电话购票呢，是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起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来订票。
0: 我们现在客服电话订票的这个方式还是有的，大家可能现在习惯性的在手机上。

0: 去买票啊。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确实用不好智能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12306。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大家拨打这个12306的电话客服热线呢，这个订票服务还是可以线上支付的，提报日期、车次、席别、人数和支付方式等具体的需求，以及订票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目前仅受理乘车人的身份证件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且年满60周岁，老年旅客的购票业务。12306客服中心业务的受理时间呢，是每天早间的8点钟到下午的6点。
1: 还有一个服务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哈，叫爱宠型服务。那么今年4月8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之上呢，推出了爱宠型服务，提供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
0: 就是如果啊，您想带着您的爱宠想这个出门的话呢，现在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哪些高铁上面有这种托运的服务。当然有一些范围要跟大家说，目前爱宠型的服务适用于猫犬类的宠物，家庭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
1: 它是有两种托运模式，一种呢是携宠出行，
0: 跟着你走，
1: 对，一种是爱宠单独行。那么携宠出行的话呢，你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来办理，同车托运是可以托运两只的。那爱宠单独行的话呢，是可以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进行办理托运，只能托运一只。
0: 就有时候就可能随身想带着小猫小狗，有的就是先让他走，我坐另一班车，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的。而且现在在网上真的是有看到有博主说，坐车的时候旁边坐了一只边牧或者一只小狗，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有一个轻装型的服务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各位呢，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进入全部应用这个页面，点击轻装型，并且预约下单。其实大家听这个名字轻装型，就是让大家轻装上阵的啊。
1: 轻装型服务试点车站总数一共达到了111个，为旅客提供门到站、站到门、同城行李搬运服务。
0: 如果您的东西比较多，可能有些妈妈带着小朋友呀或之类的，这个确实不太方便啊，就可以选择这个服务。在这个服务当中呢，填写好你的这个寄件人的信息、取件地址、行李件数、重量等详细的信息，上传好行李照片，核对信息无误之后，点击提交订单。
1: 那么公众需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来购票，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关注滁州市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补贴范围、安徽省自主品类有关事项的公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结束，这是我们的时间啊。那我市呢将扩大滁州市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
2: 好，我们来关注补贴品类范围和标准哈。那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那么比如的话呢，某消费者使用补贴购买了洗地机，即视为该消费者智能清洁机器人的补贴资格已经使用完毕了，同一消费者无法再参与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的补贴，但可以参与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等其他品类。
1: 嗯，就是同一个品类，我们可以使用一次的优惠补贴。如果买其他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另外用。还有一个啊，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的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的补贴。那该类产品呢，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消费者他使用这个补贴买了助听器，就视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的补贴资格已经使用完毕了，同一消费者无法再参与电动轮椅、呼吸机和制氧机的补贴。
2: 上述六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需具有统一国标的商品条码，其中呢有效能或水效标志的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等级的产品，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应为依法依规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产品。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要购买这个类似这些产品的话呢，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当然对于商户报名参与条件呢，我们也有一些规定啊。已经参与到2026年我省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的商户，申请参与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的，由商户向县区商务部门报备并且落实商品价格备案、公开承诺等要求之后参与活动，无需再次申请和审核。
2: 新申请商户参照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有关商户申请及审核流程实施，详情可在滁州市商务局官网通知公告栏信息来进行查询。报名系统增加商参与自主品类选项。

0: 2026年6月1号16时后报名的商户必填。如商户申请参与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补贴活动，还应当填报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此项。
1: 嗯，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商户申请参与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其他的活动要求呢，大家可以按照安徽省商务厅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安徽省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等文件的通知，还有2026年安徽省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执行，国家、省市另有要求的，到时候呢，我们以具体的要求为准。稍后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楼市方面的最新动态。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

0: 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奇葩的事情。说有一个人呢，他买了一个小区的34楼，结果收房的时候发现开发商只建到了32层。
2: 啊，这个我看到了。
1: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这个合同当时约定的房号，大家看一下啊，12幢，避弹远。34层3401，
2: 他这个约定的交房日期呢是2015年5月3号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然而也给沈先生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只建到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
1: 这就是说，等了几年之后发现家没了哈。既然如此，那退钱呀，是吧？我不关心其他的了，你把钱退给我。但是呢，从得知没有房至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的本金都没有能够全部退还，更不要说违约金和十几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
2: 沈先生是陕西宝鸡人，在北京工作。据他讲，2003年2月，他从亲戚处得知西安市三桥街道贺家村要建一个城中村改造小区加倍花园，他呢就去了解情况的时候，开发商工作人员告诉他，虽然当时我不全，但是以后肯定会补全的，也能够给办房产证。于是呢，他便于2月4号到该项目售楼部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4日又去交了107700元。
1: 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是在2013年2月5号，出卖人呢是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沈先生选的房号12幢，避单元34层的3401，建筑面积88.92平方米，每平方米2646元，总价235282元。按照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5月3号前，依照房地产相关规定，将经验收合格并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买受人使用。这个付款一共分为4次完成。2013年2月5号付款的是117700元，工程主体到16层付款47100元，工程主体封顶付房款47100元，交房时付房款23382元。
2: 沈先生说，2013年2月5号交过了第一笔房款之后呢，他就回北京了。此后了解到这个小区的建设进度缓慢，持续时停。其中呢，12号楼建到第二层以后，相关部门不让建设，一度停工了很长时间。到了合同约定的2015年5月3号之前，这个交房时间，房子依然没有建好。当年开发商一位股东，同时担任贺家村村主任的程总，电话联系他，问愿不愿意把房子换到前面的多层楼栋，他呢没有答应。
1: 一直到后来的2017年夏天。他才接到开发商电话通知，说12号楼已经封顶了，让他交其余的购房款。他回复说，交钥匙的时候我把其他的购房款一块交齐了。过了几个月，他又接到通知交房的电话，同时告知他12号楼只建设到32层。那其实买了33层的人也没有房子啊，
2: 也没有房子，
1: 对，没有34层。
2: 那这个他说呢，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啊！
1: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2: 售楼人员说可以申请退款，另外还有办法，就是把32层的一套房给他。当时西安的房子已经涨价了，他回到西安，售楼人员说可以改合同，让交其余的房款，但是他当时没有带钱，说春节后交。2个月过后呢，大概到了2018年的春节，给开发商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愿意交钱把32楼的房买下来。对方说房子已经没有了，无奈之下呢，只能按照开发商的要求提交了退款申请。然而对方却说，没有钱先等着，之后呢每隔2-3个月他就会问一次，对方一直说没有钱再等等。后来想到2015年给他打电话的陈总，于是直接找到这位负责人联系，经过多次沟通，对方终于在2020年退了20000块钱，2022年退了50000块钱，之后便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合同违约，这个沈先生呢后来就向西安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 请求裁决，第一，依法裁令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购房首付款的本金477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7394元，且以477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直至购房首付款及其他款项全部支付完毕为止。
2: 依法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47056.4元，以上共计122150.4元。
1: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依法裁令被申请人承担全部的仲裁的费用。
2: 沈先生介绍呢，仲裁时他是他委托的律师和开发商的委托代理人李某现场参与的。根据西安仲裁委员会的调解书，在仲裁庭支持之下，2022年6月10号，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了如下的调解协议。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双方共同确认，被申请人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6月28号前向申请人沈先生支付购房首付款利息共计74785元。
2: 第二呢是本案仲裁费5215元，申请人已经预交，由被申请人承担，由其在履行第一项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
1: 第三个方面呢是被申请人如若如期履行，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再无其他争议。被申请人如果是逾期履行的话，则会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47056元。
2: 然而呢，西安仲裁委员会的调解书并没有得到执行。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并没有在2022年6月28号向他支付购房首付款利息共计74785元，他预交的仲裁费5215元自然也没有给他。
1: 是的，沈先生说呢，他之后又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根据2022年10月13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做的执行裁定书，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依法立案执行，执行标的为一，向申请执行人给付购房首付款利息74785元，违约金47056元；二，负担案件仲裁费5215元，本案的执行费1806元。
2: 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发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司法公开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被执行人未报告财产，法院遂作出2022/01/1554号限制消费令，对被执行人限制消费。之后，法院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及执行司法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查询。查询结果显示，被执行人名下无银行存款、无房产、无车辆、无有价证券等财产登记信息，
1: 也就是啥也没有了。
2: 啥也没有
1: 啊！根据财产调查情况呢，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通过执行管理系统进行了推送，对被执行人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司法冻结。之后，法院根据相关规定作出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
2: 因申请执行人在本案中的债权未能通过本次执行程序受偿，申请人执行人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的权利，被执行人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在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可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限

0: 的限制。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仲裁时公司代理人的说法啊。5月28号，记者联系到了2022年6月10号参与到这个案子的委托代理人李先生，他说呢，虽然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但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公司目前确实比较困难，现在有一块尚未建设的地块准备往外出让，转出去之后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欠沈先生4万多元本金时，公司呢本来是要给他退钱的，但是呢他不愿意要，说是按合同约定总共要给他8万多块钱，否则就免谈。当时钱已经拿到手准备给他转账了，但是沈先生没有同意。最近一段时间公司街道办都和沈先生沟通过了，让他再等几个月，估计那个时候这块地转出去可能因为相关的协议呢已经在签了。
2: 嗯，当时计划呢是建设到34层，
1: 说好的呀，
2: 对，但是干到32层就不让盖了，不是33层、34层不符合规划，按道理来说整栋楼都不符合规划，这是一个小产权房，没有手续是不让建的。当时买33层、34层的也不只涉及到沈先生一人，现在有的已经退完钱了，有的还欠着，也都协商过了，需要再等一等。
1: 嗯，
2: 那么沈先生说呢，据他了解，李某还是目前嘉贝花园小区的物业经理。
1: 是的，随后呢，记者又联系到了这家公司现任的法定代表人陈先生。这位公司负责人说，公司原来的法定代表人是他的父亲，老爷子去世之后，他才担任了法定代表人。目前公司基本上没有开展什么业务，以前的事他也不熟悉。
2: 陈先生表示呢，这个嘉贝花园这个项目实际上并不是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而是其他公司用他们的资质开发的。他只知道嘉贝花园这个项目，对于嘉贝花园12号楼，他原来也不知道有多少层。
1: 再一次要提醒各位啊，这关于小产权房的买卖一定要谨慎，尤其是这种小产权房它还盖到高层的这个建筑，是绝对不会合规的，所以大家在未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去留心。好，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

0: 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这个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啊，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个出行啊各个方面给规划好。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
6: 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车。
5: 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6: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请关注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这个微信公众号，
5: 直接私信
6: 留言就可以了。
5: 对，是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
6: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的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

0: I'm down again。好，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我知道你们等着急了啊，但是不要着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同时也是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信达典当的静姐，有话说的静姐，来欢迎。
1: 好，我们一道游滁州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又在1054的这档节目跟大家线上相约了。
0: 是的啊，今天早高峰给大家预告过以后，就有小姐姐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心，已经在我们信达典当淘货群里面问了，早上节目听到过了，今天什么福利，赶紧揭晓。来，我们今天啊，知道你们急，我们先把我们10:30的这轮福利政策提前揭晓给到大家。
1: 你这也超宠粉，上节目先揭规则。
0: 对，太宠了，太宠了。其实你们也宠啊，为什么更改我们这次的这个福利规则，就是因为每次都有遗憾，总有人真的想抢，闹钟也定了，对吧，款式也看了，
1: 对，
0: 银子也备好了，无奈手速慢了一点，或者说网速慢了一点，没抢到，然后遗憾的有找我的私底下跟我约姐，我说对不起，我上来就说对不起，你找我也没有办法，对吧，
1: 运气。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名额啊稍微放宽了一些，来请静姐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政策啊。
1: 嗯，好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大家，我们有前几次上线也跟大家说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信达珠宝正好这个小程序上线了，
0: 对的
1: 啊、然后我们这次的福利呢，只要是带给大家线上小程序大家看上的任意一件黄金的饰品，
0: 嗯，
1: 公费都可以享受8折，我们有3个名额。
0: 哦，就是任意一件黄金制品的公费8折。
1: 对，
0: 来，我们这位六月小姐姐已经在群里面举例子了，
1: 嗯，
0: 8折的话，是不是公费标价是1克60，打8折，1克就是48。
1: 对，是的，
0: 恭喜你答对了，就这么简单。那么反之，那我觉得那个叫周丽小姐姐补充的更对了。那像这种8折券来买的话，越大克重的越划算。
1: 对，买手镯最划算。
0: 对，
1: 所以大家
0: 是呢，
1: 定期关注手镯，把手镯放到购物车的宝宝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节点。
0: 是的，有个福禄说好紧张，不要紧张，还没多少点啊，10:30才开始。然后胡真也在里面说要，一边请，内部人不参与啊。这个但是也不是这样，如果说胡真真的是抢到了话，他在我们的这个规则制定当中也给他，他说要，我来回他一句啊，我还切克闹呢。
1: 而且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关注金条和金豆子，包括金花子、金花
0: 孙，对对对，都有、
1: 都是可以的。
0: 对，有人问的小金豆豆享受吗？也享受，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本身的价格相对来说便宜，我们就不享受。我们这个是所有的黄金制品，您自己给看。那如果说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它不是单件哦，它是整个公费打折，那最划算的话就是你买的越重的肯定是越划算，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哎，对，
0: 对吧？但是这个我们也不道德绑架，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你们按照你自己的这个预算来，对吧？
1: 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每次发个红包，
0: 对，
1: 大家对我们这个活动感兴趣的，你们再发药。
0: 对，
1: 不感兴趣的你们就抢红包，
0: 哎，就这么简单，
1: 知道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
0: 嗯，但是跟大家讲，鱼和熊掌没有兼得的，怎么说呢？这是那么多次经验使然，就是如果说你把时间留给抢红包了，你大概率是抢不到这个福利券的，因为他们是看到我们的客服发红包，他不点那个红包，因为点进去怎么都要有时间的，
1: 对，
0: 他就直接发要的了。所以我们不是以抢红包的什么手气最佳来看，而是以发完红包之后前3名发要的，对吧？
1: 对，
0: 哎，直接给到大家这个公费8折的抵扣券，这个东西是任意的。这样呢，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大家也不用纠结款式了，你完全可以选择你心仪的款式。
1: 嗯，什么都不用纠结，
0: 不用纠结了。然后对比一下之前公费多少钱，比如说打个比方啊，60块钱一克的公费，然后呢，你看中的东西正好6克，那就66360，
1: 对，
0: 对吧？但是呢，现在直接给你打8折，你就360×8就 OK 了，省下的钱全是你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啊，这个聪明的机智的小伙伴，正好这两天金价其实是在往下走，
1: 这两天其实是大家上车的一个好时机，
0: 真的是这样、对，那但是呢也建议大家不要等，总是觉得啊，那现在再降会不会降了，今天早上还有人问我了，说有没有可能降到3-400。

0: 我说我就没在节目里面回复他了，我在群里回复他了，我说我个人的分析啊绝无可能，就按道理说不应该说话这么绝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问题我很难不绝对，
1: 这个相当绝对，
0: 对，就是降它会降，但是它是在这个整体曲线上下下上上起起伏伏很正常，
1: 对，
0: 但是你说按照1000左右的这个裸金价你想降回到300-400真不可能，真的不相信的话，
1: 这一块它一定是长期看涨，
0: 哎，
1: 短期内有波动，
0: 有波动
1: 你不要看它这两天波动，
0: 对，
1: 它拉平均，不说时间长，就一个月，
0: 对对对，
1: 整体还是一个上升的一个。
0: 是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对比去年同期多少钱，去年同期是在600多的，去年的520你们上线过后才涨到520的，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就打一个折中吧，就按照600多来算的话，现在也依旧比去年同期涨了很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被一些这个营销号也好啊，或者一些。啥也不懂的就是为了博眼球的主播给耽误了，就如果说您真的要入手的话，你要对这个东西本身不感冒那就无所谓，真要入手的话那现在真的是你入手的很好的时机了，对吧？
1: 对，
0: 再加上有我们的信达典当的信达珠宝小程序为大家兜底，本身就不贵，是不是？工费也很便宜，还没有品牌溢价。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主要是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的这种附加值的服务、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典当，
0: 对
1: 啊、也跟大家再次说一下、我们信达典当的主营业务还是我们目前开设的动产的，比如说车辆和黄金的典当业务，以及不动产的房产的一个典当业务，那现在就是我们主推的动产的一个黄金业务，
0: 没错没错、
1: 我们也为此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对黄金典当有需求的客户，
0: 是的，
1: 特别的提供了这种线上平台，第一个是给大家一个比价的一个渠道，第二个是当你想以旧换新的时候，不管是款式成色包括价格的性价比，你都有一个更优的选择，
0: 没错啊，就等于说给大家多了一种途径，然后我们信达典当的主营业务依旧是在的，我们每次一讲到信达珠宝讲到忘情了的时候，我们都要及时的刹车，然后说哎，
1: 刹一下，
0: 对，这是增值服务哦，别忘了信达典当专注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这个主业一直在做，而且做的一直很好，
1: 对对对，
0: 所以有资金需求的我们今天也得再说一下啊，随时随地随刻去找信达典当，号码存一下，备在手机里面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还是这句话，每次信达典当无论是静姐还是聂总还是周丽小姐姐其他人来上线，我们都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保险，是你的防线，最后的底线，我们不希望大家遇到事儿，但是遇到事的时候你真不用怕，因为信达典当是随时能够帮你兜底的，
1: 对，
0: 真的啊，来1315532111。好，接下来我们就到我们每次听故事的环节了，也请静姐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这段时间我们服务我们1054车友也好，服务我们信达典当的客户也好，又有哪些小故事，每次来我发现我们这个故事都不断，对不对？有感人的，有搞笑的。
1: 其实在典当我们接触的每一件物品，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比如说它只是一个动产，
0: 是
1: 啊，不管是这个车辆啊，包括什么呢？包括新能源的车辆、燃油的车辆，包括这种山地自行车，包括每一件这个，不管是金条也好，或者说金镯子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小饰品也好，其实这每一个物件后面它都是一个故事，
0: 对，
1: 啊，都是一个故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不可能碰到所谓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但是生活总是给我们时不时的来一些小惊喜或者是小意外，
0: 对，就是有小确幸也有小意外，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的。
1: 当我们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信达典当也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解决需求的渠道。
0: 哎，没错了，我们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我说每次我们都刻意的中毒这个急用钱，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信达典当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在你通过常规途径办不下来的时候，就真的是你最后的那道防线，所以大家不用慌也不用急，这个也不是说我通过银行办不下来的贷款就说明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因为说实话其实现在有很多种原因会造成你的征信有瑕疵，对吧？
1: 对，
0: 并不意味着人品有问题啊或者什么，大家也不要给自己扣这样的帽子，谁都有可能会遇到难处，但是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显得比努力更重要了，对吧？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这块资金需求的时候、你是临时的，
0: 对，
1: 不需要周期长，
0: 是的，
1: 而且你也别觉得我跟身边的人开口、你可能会觉得欠个人情不好意思，
0: 是这样子
1: 的，你的需求其实不多
0: 不多，对、
1: 有的可能也就1-2万块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的3-5万块钱、有的我可能只用一天、有的3-5天，
0: 是
1: 有的是个把星期，其实这些周期很短，第一个呢大家不想欠人情，
0: 对，
1: 第二个呢我周期实在是短，我也确实没必要 大费周章的等

0: 这么长的周期，
1: 是这样子的啊。
0: 所以当你有这些需求的时候，哎，你可以找到我们。就像刚刚万月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我们把这个号码存下来，
1: 对
0: 对吧，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只要不在这个行业内，其实大家的这种信息相对还是闭塞一点的。
1: 对，就是信息茧房，就是有些信息差，这个时代很多人赚的也就是信息差这一块了。但是大家呢也不要纠结，自从我们跟1054合作信达典当之后，很多车友都讲了，真的以前，尤其讲到以前，讲到这个借钱，要么张口亲戚朋友，对吧？
0: 对，
1: 要么就是到银行办贷款，这是大家的主流意识。这个有错吗？没有错，我们普通人能知道这个已经不错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很好啊。
1: 是呢，但是要感谢信达典当，能让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分岔路上，或者说摊上事儿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更便捷的这个选择，是这样子的。而且呢，信达典当对于车友的服务也不仅限于此啊，就有些车友也跟我们说的，这信达真的挺好的。有的时候他去你那儿问了一些情况，根据他的情况，你们会给他量身定制适合他的借贷方案，并不是说一定在我信达这边去短期借贷，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情况，其实走正常的其他的，比如说银行啊，是可以的，
0: 对
1: 吧？啊，
0: 他有的时候只是不会线上操作，
1: 对，是的，
0: 现场我们教一下他就会了，
1: 所以你
0: 现场就解决了，
1: 这也是信息差，
0: 对，这就是信息差，
1: 是，
0: 其实他什么都很好，
1: 对对对，
0: 不会这样，
1: 他只是不会用而已。所以说信达典当其实是可以做成您身边的这个资产顾问的，真的是这样。还有呢，就是家里面这个入不敷出，其实两口子的收入不低，但是呢就是因为不会规划，倒欠钱，对吧？还有网贷啊什么的，那也是通过跟信达典当聊过之后发现，原来日子是有奔头的，对吧？
0: 都是很好，
1: 都是明明可以过得很好的，那前几年白活了，是不是？所以啊，大家也不要纠结，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难处，你大胆的迈出第一步，找我们的信达典当客服，他会给你服务的，对吧？
0: 电话可以直接咨询一下，
1: 是的是的，1315503211。好，接下来来说说我们身边的一些感人的小故事，好不好？
0: 好的。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大概四个小故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然后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
1: 好的
0: 啊，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说目前我在市场上，我买不管是饰品还是金条，我购买的渠道有哪些？
1: 哦，好的。
0: 特点有哪些？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当我想黄金变现的时候，渠道有哪些？
1: 好嘞。
0: 然后我怎么样去更好的让自己的黄金有一个更高的保值和变现？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来先说说这个在目前市场上我们能够购买黄金的各种渠道，我们先把干货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你确实对车友挺好的。
1: 哎，对，
0: 这个很关键，
1: 因为讲到知识了嘛，我们作为优秀的班主任，这个时候就应该猛敲黑板了啊！来，醒醒困啊，听重点了啊！来，
0: 好，我们第一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不管你是买金条和饰品，第一个大家可以到银行去看一下。
1: 哎，是是是，
0: 尤其是金条这一块，性价比最高的在银行肯定是首选。
1: 是是是。
0: 当然呢，银行它也会销售代销一些其他的黄金饰品。只不过款式可能没有专柜那么多。
1: 那是
0: 但是呢，也是其中的一个购买渠道
1: 啊，是一个渠道。
0: 对对对。然后。

0: 第一个大家可以到银行去看一下。
1: 哎，是是是，
0: 哎，尤其是金条这一块，性价比最高的在银行肯定是首选。
1: 是是是。
0: 当然呢，银行它也会销售代销一些其他的黄金饰品。
1: 哦。
0: 只不过款式可能没有专柜那么多。
1: 那是。
0: 但是呢，也是其中的一个购买渠道。
1: 是一个渠道。
0: 对对对。然后。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中像银行它就属于一号金的会员单位，162家单位之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我们在银行可以拿到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投资金条。
1: 懂了
0: 啊，
1: 就是 VIP 大客户呗，可以这么理解了哈。
0: 对，在税收这一块，它享受的是免征政策。
1: 哦，懂了，
0: 即征即退。
1: 哦，难怪，
0: 相当于是免税。
1: 好的，
0: 相当于是免税。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可以分享到我们典当行。
1: 嗯。
0: 啊，然后典当行呢，它基本上为什么性价比高，是因为它没有所有的溢价。比如说像原先我们的这种淘货节，
1: 嗯，
0: 大家的感受是最深的
1: 啊，
0: 感受是最深的。因为不管所有的品牌到了典当行过以后，只要我们收档，我们只看你的纯度和克重，达到3.9%，达到足金的标准
1: 就 OK 了，
0: 可以的，
1: 是的。
0: 所以当我们再次的进行绝当物销售的过程当中，所以它的性价比就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嗯
0: 还有一些目前市面上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打金店小的这个个营的这种金店也会比较多。这就是目前大家在市面上你真正想去买金的你碰到的各大渠道。
1: 明白了，就是感谢静姐啊，这算是一种科普，把我们在市面上您见到的或您没见到的，但今天也就知道了所有的购买金饰和金条等这些黄金制品的渠道给我们进行了分享。那么接下来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各个渠道的利弊，帮助大家做选择，好不好？
0: 好，
1: 好嘞，稍后回来啊。
0: 嗯。
2: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2: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
1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10:23，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倒计时还有7分钟啦。我们的小客服时刻在准备着，而且很贴心的提醒了我们群里面的这些车友们。我知道你们已经摩拳擦掌了，但是再说一下规则啊，不是以抢红包金额和手气最佳来分辨，而是在客服发完红包之后，前三名发要的，我们就把这个信达珠宝小程序里任意黄金制品公费的8折券给到您，您买任意的黄金饰品公费都是直接打8折的。好，接下来继续请我们信达典当的静姐来跟我们聊一聊。
1: 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我们的线上商城吧？
0: 嗯，是的，本身东西又多又全，
1: 对，
0: 价格又不高，
1: 最重要的是性价比。
0: 是，
1: 大家都已经比较完了。
0: 是，哦，我看到有不少小姐姐已经开始拉她的亲朋好友进来了，对吧？这就聪明了啊！来，倒计时还有6分钟的时间，你们做好准备，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来，把刚才的这个关于购买黄金的渠道分享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1: 因为刚刚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0: 是，
1: 就是因为分享了这么多，就是因为这么多人跟我们产生了链接，所以大家了解过以后，从性价比也好，或者从品质也好，最终大家会关注我们的信达珠宝。
0: 对的，
1: 线上商城它打开一看，第一个看金价，第二个看工艺，第三个看工费，第三个大家还看到，哎呀，你们怎么还有5个9的？
0: 对，
1: 3个9的是国标，4个9的是金条，5个9的也是金条和饰品都会有，它纯度是越来越高的，但是金价都是一样的。
0: 对了，但是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一般来讲，金饰它做不到5个9的，对吧？普通的是挂件的做不到5个9，就3个9就是足金了。
1: 对，
0: 大家不要纠结，比如说还有5个9的，那我3个9是不是买亏了？不存在，3个9也就是足金，
1: 不存在亏。
0: 对对对。
1: 国标规定，纯度达到3个9，
0: 是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哎，对，大家不用纠结，然后也不用盲目追求这个数字多，对吧？
1: 但是有很多车友上几次他以旧换新的时候就好开心，哎呀，我这3个9的，我还可以选到你们5个9的
0: 啊，他觉得占了好大的便宜。就跟今天早上车友
1: 觉得自己提纯了，
0: 对，就跟我说今天95跟98在某些中石化是同价的，觉得同样的钱能都加98，觉得占了好大的便宜，说好可爱你们，
1: 很有意思。
0: 是的，是的，好，这是关于这个，所以信达珠宝就越来越受到我们大家的青睐，因为其实说实话，从信达珠宝上线就五一前后嘛，对吧？到现在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也就满月不久，能够这么多的这个车友信任，而且我们应该是有回购率的，不少车友，对吧？
1: 只要你
0: 选过一次，
1: 选过一次，
0: 对，
1: 你绝对有回购，
0: 这就叫真香定律，就是你只有无数次，
1: 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0: 就零和无数次。就有些人我们讲了这么多，他第一，他对黄金这个东西他不感冒，对吧？第二呢，他觉得啊，我线上买我就怕，是不是？
1: 会
0: 啊，他宁愿去到金店里面看那些明码标价的，可能就有些他知道，哎呦，我要当韭菜了，因为这个工费太高了，这品牌溢价有点离谱了。
1: 对，
0: 但是他习惯了这种思维模式，对吧？那这种呢，可能对于信达珠宝来说，它只有0次。但是只要你尝试过以后，就真香定律，你就会发现，我的妈嘞，太香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群里面的小姐姐都是默默的不吭声，每次到做活动前后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对吧？
1: 反正你想抢的应该很难抢到，
0: 很难的，很难的，是的。
1: 大家好好的珍惜一下，就像万月提醒你一样，
0: 对，
1: 你要是对这个感兴趣，你就别去抢红包。
0: 哎，对，红包就当它不存在，先发要的，先锁定再说，对吧？啊，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分享个小故事呗。
1: 这个小故事其实都挺暖心的
0: 哦。
1: 前两天呢，正好我们有一个，也是我们车友
0: 啊，
1: 他给他姐姐准备想送一条手链，当时我是因为不知道年龄，我觉得很年轻啊，送条手链挺好的。后面他跟我讲，他哎呦，他说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穷。他说我姐那时候都就是初中，她没上完，她就打工出去供我上学了。我听一下，我觉得这个有点年代感。我就大概问了一下，我说：“哎，可方便问一下你姐姐今年
0: 多大？
1: 多大
0: 啊？”
1: 她来跟我讲一下，她说62。我说62
0: 老姐姐了
1: 啊。我说62为什么要要个手链呢？她说她没有，她就想要个手链，就想要个金手链，因为
0: 他
1: 觉得金镯子太重了。
0: 明白明白，
1: 轻一点。就他没有，但他非常想要，但是呢，他又怕给他妹妹添加负担。
0: 我明白了，这个姐姐真的是等于是为了这个妹妹奋斗了大半辈子，对吧？因为可能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为了让妹妹有学上。对不 对,
1: 对
0: 就等于付出了他自己的青春，然后这么多年下来了，
1: 他就姐妹两个。
0: 哎呦天哪，这种感情真的是
1: 就是从来所有的不管在生活上所有他一直是姐姐在照顾他。
0: 哦天哪，
1: 就有的时候你被照顾习惯了，你就
0: 长姐如母了，等于
1: 啊，对，就是我就心安理得的享受他姐姐的，
0: 是
1: 他会习惯的，你知道吗？
0: 对对，有的既得利益者，对吧？是的，
1: 对对对。然后后面正好前两天是他姐姐的生日，他就问了他姐姐，他说你想要什么，他说送你个生日礼物，然后他姐姐就讲，那我就说了

0: 他说我都过了60岁了，他说我特别想要一个金手链，
1: 就是过60岁了，可能这才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金手链，对吧？
0: 对，
1: 就一直想要，也倒不是说没有这个实力，可能中途
0: 舍不得，
1: 舍不得，对，真的舍不得，因为就是那种就是清贫的日子过惯了，他始终会觉得这种黄金的饰品是太奢侈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妹妹呢，也把姐姐的这种窘迫记在心里了，因为她不是那种安然自得的享受姐姐的一味的付出，她也知道该她反馈的时候，她应该反馈了。
0: 突然觉得好心酸。
1: 哦，天哪，天哪，
0: 她突然觉得好心酸，她就觉得啊，我一定要给我姐买个手链。
1: 好的。
0: 啊，然后她姐还要求她不要买。
1: 不要买。大克重的，
0: 对，
1: 哦，天哪，
0: 他怕心里有负担，也知道现在金价比较高，然后姐妹两个就到各大专柜转一转，找一找，知道吧？
1: 好的。
0: 然后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车友群里不是发了有一个客服号码，有一个我们回购价跟大家通报的信息，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是扫那个码上去的，
1: 哦，聪明。
0: 他说平常我都不扫的，他说既然都去买了，那我就对比一下，
1: 对对对。
0: 上去过以后，他还不太相信，
1: 是
0: 啊，他还专门到我们公司去了一趟。
1: 我们也一再跟大家讲，我说你一定要去金店里面比较，你不比较你永远不知道我们说的信达好在哪里，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啊，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去过以后他就当时我们
1: 毅然决然的
0: 帮他就选了一下。
1: 那他最后选了是多少克重的手链呢？
0: 8.6克的五G工艺的手链。
1: 哦，也可以嘞。
0: 嗯，
1: 可记得最后花费是多少？
0: 我印象当中，我来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都会有这个订单。
1: 是的啊，来，我们群里面现在你听到你的手机滴滴滴的吗？
0: 听到了，听到了。
1: 我的天哪，就是我感觉我
0: 还没发呀。
1: 没有，我们无论说多少次规则，总有人就只要有一个人挑头发要的，然后就紧跟着就来了。规则是发完红包之后再发，那这前面发的要的有用吗？
0: 前面发的他没用
1: 啊。对呀。宝贝们，我该怎么说你呢？来，那从我的来看的话，应该是巴拉拉小蘑菇是在信达客服号发过以后发的这个药的，但是我们以客服截屏为准啊。
0: 嗯，我们截屏看一下。
1: 但是至少说明大家懂行，他知道信达典当的这次福利是真的香，这个对吧？
0: 真的懂行，
1: 真的懂行。这个你感觉这次比每次这种炸单款，好像大家热情还要高。
0: 印象对了，
1: 对吧？那这样啊，那我就允许我臭不要脸一下，那以后还按照这个节奏来吧，对吧？我们争取多覆盖几个，好不好啊？
0: 好，
1: 好的，好的。来，客服忙一会儿啊，等他来揭晓我们获奖的。来，我们接着说啊。
0: 就这个，
1: 哦，好好看，8000多的这个。
0: 8000多，他去
1: 哦，
0: 然后订单你看翻出来就能看到了。
1: 这个要在
0: 8.9克的手链，
1: 某店里的话至少应该是13000这样
0: 啊，13460，
1: 对吧？
0: 特别有印象，
1: 我算的还是蛮准的，一眼看上去应该是13000的。
0: 对对对，
1: 轻轻松松省掉3-4千块钱，4-5千块钱哦。
0: 对，是。
1: 我天哪！然后姐姐还开心，
0: 姐姐非常开心，
1: 因为这个姐姐明显不舍不得让她妹妹花多钱，对不对？
0: 对。
1: 天，
0: 但是讲真的，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一幕，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就是你看到那一幕，你就是很温暖。
1: 对，
0: 但是呢，
1: 对，
0: 又是略微的带了一点点心酸，
1: 有一点心酸。
0: 就是我都62岁了，我才有了人生的第一条金手链，这个感觉让你很
1: 对，
0: 很感触，很感慨。
1: 本来就是他应该有无数个时段应该拥有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结婚。
0: 嗯，
1: 比如说怎么样？但是说实话，其实我在想啊，像他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是中国很多家庭，尤其是那个年代家庭的一种常态，
0: 就是那个年代，对，
1: 对吧？是的，是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真的是讲奉献的，对吧？对自己的父母无条件的孝顺，
0: 对
1: 自己
0: 的兄弟姐妹，
1: 兄弟姐妹就是托举。就是不是叫什么伏地魔什么什么什么伏魅魔的，
0: 这个
1: 在那个年代很常见。
0: 对，
1: 大家好像就是这样的，什么长姐啊、长兄啊，就是要就是要拉扯自己的弟弟妹妹一起成长的，确实是这样。
0: 像我们80后看他们还很正常，
1: 哎，是
0: 他们70后看60后都正常，
1: 对，
0: 00后看他们
1: 不理解，
0: 对，
1: 自己都过不好的，我还管我什么兄弟姐妹，不能理解。
0: 对，
1: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归宿，这个我们不互相指责，
0: 是，
1: 但是也请00后们也请你们不要去说啊有毛病吧，啊自己日子过成这样还管弟弟妹妹，你们不懂，因为你们这个年龄多半独生子女的，对吧？
0: 这完全不能够理解，
1: 不能理解，也赶上了好时代，
0: 那个年代的情怀，
1: 哎，真的，
0: 那个年代的奉献，
1: 是的，真的
0: 是不一样的，
1: 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啊。好，那恭喜这个姐姐，你至少你的付出没有白费哦，对不对？这个妹妹还是很感恩的，
0: 嗯，
1: 在你人生60多岁的时候，这个其实我觉得60岁幸福也可以刚刚踩在路上，对吧？永远不显老的。
0: 对，
1: 恭喜恭喜啊！这是也是我们的女车友。好，那还有没有这个关于这个？
0: 还有一个是有意思的，这也是跟00后相关的。
1: 哦哟，回旋镖来了啊！来，
0: 对对对，
1: 好，听听00后的故事啊。
0: 对。

0: 这两天呢，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基本上参加工作的，比如说04年的、05年的、06年的啊，
1: 是
0: 都开始参加工作了。
1: 是的，是的
0: 啊，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轻松的，叫轻装上阵。
1: 嗯
0: 啊，以前我们80后觉得90后好爽，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但现在你再看00后的时候，你觉得90后其实也挺苦的。
1: 对对，人家不说嘛，其实要这样真对比来讲的话，我觉得最苦的还是80、90，真的是这样，就是所有的好政策一样没赶到，
0: 嗯，
1: 所有的改变就是浪潮一浪拍过去一浪，我们只能被动的适应和接受，因为没办法，对吧？啊，
0: 经历了，
1: 哎，
0: 我们成长了，
1: 成长了，成长了，成长了。好，你接着说啊、嗯。
0: 然后他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
1: 嗯、
0: 妈妈就开始给他买金豆豆。
1: 哦，好幸福哦！
0: 今年是他家，他讲他家女儿是04年的，
1: 04年的，
0: 今年是第二年了、
1: 嗯，
0: 就是毕业过以后第二年参加工作。
1: 嗯嗯 嗯, 嗯。
0: 然后他就搞了个小瓶子，他的小瓶子其实比我们的小瓶子好看。
1: 哦。
0: 啊，他就是每个月给他女儿都买一颗。
1: 每个月都买一
0: 个，
1: 雷打不动的，
0: 雷打不动的。
1: 这个妈妈已经打败很多妈妈了，真心话、啊。
0: 然后她也是，还是我们的车友，
1: 哇塞，
0: 非常感谢1054、
1: 嗯，
0: 让我们跟车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链接和信任。
1: 嗯嗯
0: 啊，她也是一样的，后续知道我们以后，她就开始在我们这儿买金豆子了。
1: 嗯，
0: 她就不是一个月买一颗了。他有可能一个月会买3颗。
1: 哦，就是说他一旦有闲钱的时候，他觉得配置其
0: 他
1: 的。不是，他
0: 觉得你还
1: 靠谱，
0: 挺便宜。
1: 还便宜啊！我理解了，就是以前、尤其是在金价高位，然后他也买嘛，在别的店买到的，可能在信达典当一颗的能买到2颗了，
0: 对
1: 吧？对，
0: 他觉得
1: 是这样，很划算，
0: 性价比挺高的。
1: 哦。
0: 因为现在一般金价稍微回调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发个信息
1: 啊、哦，就是、
0: 然后每次
1: 可以入手了，
0: 对，也会把他的原先攒的那些金豆子拿过去，我们给他测了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称了一下。啊，这样的话他也会比较放心。
1: 哎呦，踏实，对不对？
0: 对，
1: 挺好，挺好，挺好的啊。然后那一直动，从04年开始到现在就一直都没有停过，
0: 没有。
1: 然后每个月是大于等于一克。
0: 对，
1: 我天哪！
0: 他就说了，他说这就是他给他女儿攒的嫁妆
1: 啊、
0: 我可能也就花了。
1: 哇，真的很有想法，
0: 很有想法。
1: 对，同样做母亲的，跟他比，那我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0: 我
1: 真的是花了就花了，
0: 挺好，我也是这样的，
1: 从来没想到，总觉得哎呀，这嫁妆的肯定也是有的嘛，但是没想，但是他这种仪式感不一样。
0: 哎，对。
1: 对不对？
0: 他从小就会，对，他孩子就是很开心嘛，孩子
1: 啊，
0: 比如说还有一个，他家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孩子的压岁钱。
1: 哦，
0: 他到压岁钱的时候，他也给他买黄金。
1: 哦，明白了，
0: 也买，就他像金瓜子，像金花生，
1: 小金豆什么的，
0: 这些他都有，就各种造型他都有，他就分嘛，比如说，到过年了，你的压岁钱、我给你买的全部是金花生
1: 哦，好事花生，
0: 对，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挺好挺好的，
0: 虽然很小，但是还挺精致的。
1: 对，然后平时呢，就买些金豆子或瓜子儿，
0: 就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哎呀，
0: 过生日了呢，就是金瓜子。
1: 哦，天哪，这个妈妈真的是，
0: 我说
1: 妈妈
0: 多金，80后，
1: 哇、天哪，也多金，然后也有心。对吧？其实说实话，也我们身边不差这种多金的，但是他不一定有这个意识，真的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
1: 就是我们在满足孩子的一些欲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亲的，从来不会打折，孩子想要什么给什么。但是他没有这个意识，就是给孩子买的东西，比如说吃吃喝喝，买一些玩具啊，买一些衣服这些东西，真的是纯消耗品，消耗掉了就没有了。
0: 对，
1: 可能也就一瞬间的这个价值，情绪价值，但是黄金就不一样了，它是随时能够成为你家女儿的底气的，对吧？
0: 哎，对，这就是我们普通人买黄金的，
1: 哎，
0: 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
0: 然后我也是看一下，看我们这个，
1: 好，你来回复一下，没关系啊。
0: 好，
1: 嗯，
0: 行，就是那个我们这次送的八折券，在一个月内。大家随便挑各种各样的黄金饰品，
1: 好的
0: 啊，都是可以用到这个八折券。
1: 那在群里面也说一下，就是有效期八折，我来发八折券，有效期，有效期。
0: 想买金手镯的小姐姐能够抢到，
1: 哎，一个月内，也就是到7月5号结束，对吧？啊，
0: 一个月内都有效，都可以。
1: 嗯，好的，好的，大家注意一下，
0: 嗯，
1: 要尽快入手。
0: 然后你把那个截图留一下。到时候，比如说哪位车友跟我们联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看这个截图，看你的昵称、群昵称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或是我们这个抢到的，他们三个可以单独加一下私信，然后给他一个发一个那个券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好的啊，好，感谢我们的客服啊，在也感谢我们的静姐，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然后也把规则跟大家讲清楚了。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三位车友在这么多发药的当中，这三位是真幸运啊。
0: 但愿有那个想买手镯的。
1: 哎，我也希望。然后那个小姐姐没抢到，还是没抢到啊，好难过啊，没抢到。没事，
0: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运气，
1: 确实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
1: 对，
0: 运气。
1: 这之前那个女车友跟我吐槽约。

0: 姐，我说我知道你喊我，我就知道你委屈。他说我闹钟也定了，对吧？我手机还是关了机重启的，怎么抢不过他们呢？我说这个，我说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就跟那时候抢那个什么建行啊、徽商银行的那个代金券一样，
1: 代金券
0: 也是的，对吧？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气运成分在的，但是没事儿，机会也会给这种你像你这样一直准备的，我觉得他早晚能中。对不对？
1: 对了，
0: 早晚能中啊！成我吉言啊，你早晚能中啊！不要委屈啊！
1: 关注一下我们群，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时不时的我们群里面也发一些接龙的活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说不定你也可以。
0: 对的，对的哈。然后这个再次提醒啊，我们今天抢到这个八折券，公费八折券的宝贝们啊，有效期一个月，然后正好趁着现在金价在往下走。该出手就出手，你不要回头等等等等等等金价上去了，你这个八折券最后折在金价里了，图什么呢？该出手就出手，对不对啊？
1: 我估计抢的应该都是他们最近
0: 已
1: 经加入，已
0: 经看过款了的。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小程序，比如说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
0: 嗯，
1: 你只要打开看过一次以后，
0: 嗯，
1: 就是你的微信小程序上面，
0: 哦，
1: 它就在上面，
0: 哦，
1: 或者说你没有加过我们的没关系，直接搜索
0: 啊，没事，
1: 信达珠宝，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早上早高峰交车友的，就是直接在小程序里面下拉菜单，直接搜信达珠宝就出来了，对吧？啊，
1: 他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打开看一下金价。然后加一下购物车，购物车当天加的截个图，我想买的东西截个图，
0: 哦，
1: 第二天再
0: 看
1: 价格，对，它价格是有变化的，
0: 哦，好聪明啊，
1: 这么聪明的吗？他当时他你看便宜了，
0: 哦，天哪，
1: 告诉我你看便宜了，
0: 真棒啊，
1: 那你可以入手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不言不语说，我正好前面红灯，然后正好到点抢到了啊，该你的该你的，幸福啊，
1: 确实幸运，
0: 好，这个伴随着你们的幸运，我们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啊，
1: 这么快吗？
0: 对，真的很快，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信达典当的这个地址，好不好啊？嗯，
1: 我们信达典当目前在滁州所有的下属的这个县城都分设有我们的门店，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在天长的天发广场，
0: 嗯，
1: 我们在南安的水岸新城步行街，
0: 嗯，
1: 我们在定远的北极星广场，
0: 是的，
1: 明光的阳光御府，包括我们全椒的盛世豪庭西门，都有我们的门店，
0: 看看
1: 大家有需求，随时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0: 是的是的。然后咱们滁州的门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南湖一号，就南湖原来的门诊部的隔壁，信达典当
1: 南湖花园那一块，
0: 哎，对，
1: 滁州人都知道，
0: 都知道，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去验金的也都可以去这个门店，但是提前跟客服预约一下啊，
1: 嗯，对， 对， 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客服的专线再说一下，
1: 好，1315501311，大家手里所有的，想去换新的，旧的金首饰，提前跟我们约，我们来给你们测纯度。
0: 哎，测纯度，然后你该换换，该变现该变现，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说看中了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的，该出手就出手，以旧来换新，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1: 确实，
0: 对吧？啊，换个新款，你带着心情也高兴。然后万一过两天发现，嗯，不是很好看了。再来换，对的啊，好的啊，好，感谢信达典当上线啊，也感谢我们的车友的信任，别忘了信达珠宝啊，随时随地没事看一看。好，结束我们的节目，拜拜，
1: 拜拜。
2: 无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
4: 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6: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

现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徽剧。徽剧啊，是安徽重要的地方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安徽省古徽州和安庆区域，迄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孕育了京剧，还是徽州文化乃至安徽明清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徽剧的音乐唱腔可分为徽昆、拨子、二黄、西皮等很多种类，而徽剧的角色呢，行当包括末声、小声、外旦、贴、敬、酬等类，表演火爆热烈，气势豪壮，动作粗犷，尤为擅长武戏。可能很多朋友哈，第一次听到徽剧，对于徽剧的了解也不是那么的多哈，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特地请到的一位专家，原省文化厅副厅长唐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徽剧是如何产生的。
1: 这个徽剧嘛，实际上原本不叫徽剧，原本叫徽调。徽剧嘛，是50年代才有的名称，是当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先生来到安徽以后，建议给他定名，定叫徽剧。为什么早期叫徽调呢？因为它产生的时间呢，应当是在清代的早期。清代早期的时候呢，戏曲就是声腔。那么明代晚期，就是你像江西的益阳腔，像浙江的余姚腔，就开始传入安徽。它首先传入安徽呢，是在徽州、池州这一带。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是有这种说法，也没有考证的完全清楚，就是当时明末在徽州、池州一带产生过徽州腔、池州腔这些戏曲声腔，当时统称叫徽式雅调。那么这些声腔呢，它就顺着长江呢，在清代早期呢就到了安庆一带。那么到了安庆呢，最集中的是到了安庆，包括桐城啊、怀宁啊。所以说我们怀宁有个石牌镇，我们叫它戏曲之乡，就在这个地方呢，这些声腔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又遇到了北方来的梆子腔，在这个地方一融合呢，它就产生了我们徽调最主要的一些声腔，叫吹腔和高脖子，然后又有二黄腔的出现。所以说呢，这几种声腔的出现，我们认为徽调就产生了，就形成了。
0: 刚刚唐厅长也说到了徽剧与京腔融合，形成了如今的国粹京剧。那徽剧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对于其他戏曲是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呢？
1: 那么徽调产生以后，以唱徽调为主的戏班子，我们就把它叫做徽班。那么有了徽班，在安徽皖南、皖东各个地方流传，然后呢，这个徽商返回到徽州以后，徽州一些有钱的商人，他们也喜欢听戏，他们又组织徽班出省，这时候这个徽调的影响就开始出了安徽，影响到全国，可以将自己

0: 留步了大半个中国。实际上我们说今年讲灰调影响了全国很多剧种，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大烟商把灰班带到了扬州，到了扬州以后啊，其他的也顺江也放进来了，那么这就遇到了乾隆下江南，听着灰班唱戏喜欢了，过了几年乾隆六十大寿调灰班进北京，这就有了灰班进京。到了北京以后，灰班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不仅唱灰调唱昆曲，当时北京流行的秦腔艺人也进来了，这个金腔，当时宜阳腔在北京形成的一种声腔叫金腔也进来了，这时候在徽班里边就形成了一种多声腔多剧种的一种融合，融合的结果咱们就叫徽汉合流。而为什么又叫皮黄合流呢？汉调的主要声腔是西皮，咱们徽调的主要声腔二黄，这两种声腔融合到一起去了，这就产生了皮黄戏。皮黄戏就是京剧的前身，这种皮黄戏成熟以后就有了我们的国剧京剧。所以我们说这个徽调啊，在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不得了的剧种。
1: 嗯，通过刚刚唐厅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徽剧啊是产生于安庆哈，在明末初清初，乱弹声腔传入安徽，与徽州、池州、安庆一带流行的声腔结合，在安庆府的石牌、枞阳等地形成了拨子。乾隆年间，拨子与吹腔逐渐融合，形成了二黄腔。二黄腔呢，又与湖北西皮形成了皮黄合奏，奠定了徽剧的基础。同时呢，徽剧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戏曲类项目。徽剧呢，传统剧目丰富，有七情孟获、八阵图、昭君出塞、贵妃醉酒、千里驹、双合印等等。那么在多种文化汇合撞击的当今社会，传统文化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开始发光发热。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没有令人耳目一新、历久弥新的高光时刻呢？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徽剧国家级传承人王丹红老师，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徽剧的高光时刻。
2: 徽班进京200周年的时候，就是一出贵妃醉酒，还有一出临江会、水淹七军、哭剑饮恨，这四个折子戏到了北京去演出以后，就有很多专家，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一台演出特别的棒，就是一下子就是当时说实话就是一下子就把我们徽剧给震惊了，它是震惊京剧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当时我们就一下子就红了，就我们没有回家，直接就把我们调到这个人民大会堂演出，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以后，又觉得好，还是好，又加了一场，这些都是我们的辉煌历史。
1: 嗯，传统文化的觉醒复兴啊，也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了解并且熟知传统文化。那么作为徽剧国家级传承人，又是如何定义徽剧的传承呢？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有很多的东西传承去学回来再教下去，这叫传承。传承是动词，传承是需要去做的。到了今天，可能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做的就是比较明白的一个传承人，心里要有数，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你需要你做什么，就是不是去教这个它的过程，而是要教精华，教你自己这么多年，可能你要传授给学生的是你自己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的那个精髓，而且现在跟以前的老艺人的那种口传身教已经是不一样了。那么现在的传承应该是说更多的是把他那个怎么样能够吸引观众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怎么样大家都是同样一段戏，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一段在哪个地方能够叫好，这个哪个亮相能够更抓住观众，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老师去教的。通过这些教学包括传承，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进到校园不光是演出，还要讲课，讲一些徽剧历史和一些基本的那些戏曲的简单的常识啊，去跟学生交流，做传承工作应该就是这些方面吧。
1: 传承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作，更是一种行为。在当今社会呢，文化种类不在少数，人们接受的教育逐渐国际化，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却显得愈发重要，也愈发困难。如何保护好这些非遗文化、传统文化的内涵？如何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学习，成为现在许多专家学者、传承人，甚至是文化爱好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是6月5号星期五的中午，在这呢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那么说到6月5号，很多小伙伴也知道，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日的第三个节气芒种。那么芒种呢是24节气名称当中唯一反映农事活动的节气，此时你会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都处在忙碌的时候，大麦、小麦等有芒所作物，神州大地呢是一派繁忙景象。那么芒种节气，北方还是以热为主，偶有短时的雷雨，总体呢湿重于湿，那么多汗、头重、乏力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养生呢就要注意，比如说养心、防热、护气，避免心火过旺。那么饮食呢应该尽量避免，比如说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这个痰湿，损伤咱们的脾阳，从而加重多汗呀，包括这个困重的问题。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忙碌而充实的时节，愿你忙有所获，重有所得。今天是6月5号，那么距离高考还有2天的时间。梦想起航决胜六月，6月7号至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业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在这个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咱们的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咱们滁州的雷锋车队爱心司机也将会在高考期间，在这个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咱们的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业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有出行不便的考生，如果你需要这个公益接送的话，可以关注到1054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在后台直接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在这呢也预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考出你的理想好成绩。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说到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芒种节气，同时呢也送出了这个祝福，希望大家对吧，再过2天就是高考了，也愿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都可以忙有所获，闲有所得，妙笔生花，不负韶华。也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人生的旷野当中都可以自在如风，肆意生长。今天节目的开场呢也为各位找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这个歌名当中有芒这个字。这首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歌曲不长，来自周杰伦的牛仔很忙，送给各位。

跟着这首健康歌一起活动活动你的脖子，活动活动你的手腕。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周五了，今天是。

0: 周杰伦牛仔很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说到今天是6月5号，还有两天就高考了。刚才也看到车友群包括后台很多听友也送出了对高考生的这个祝福，同时呢也送出了一些这个歌曲。我们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滁州市高三的同学们。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中午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也看到美好时光，他说李欣中午好，过完年一直没有出来冒泡，好久不见了。是的，这下半年都开启了。然后他说今天特意来点播一首骄傲的少年，送给即将高考的学子们，愿大家不负努力，得偿所愿，高考加油。刚才也看到开心家人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一起来听听看。
1: 李静，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哎，这过得好快，今天吃饭早，10:40饭就到了，我们就吃饭了，都出货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阵了。
0: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说到这个高考的话，在这呢也要温馨提示啊，这两天也看到一条关于这个2026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手机信号屏蔽的这个公告，在6月7号到6月9号，如果你在这个考场周围的话，你会发现，哎，这个手机怎么没有信号，信号弱，通话断续，包括短信收发不成功，还有这个手机上网慢的这个现象都是正常的。那么在这呢也把这个公告和各位分享一下，广大市民朋友，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6月9号举行，为贯彻落实2026年国家、省市有关高考工作的要求，有效防范和依法打击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的违法行为，确保我市高考平安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在高考期间，全市18个考点周边将开启手机信号屏蔽器，届时考点区域及周边手机用户可能会出现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无信号、信号弱、频繁呼叫失败、无法接通、通话断续，包括这个短信收发不成功，还有就是手机上网慢这些现象，由此给高考考点附近市民造成不便，敬请谅解。那么考试结束之后呢，通信网络将会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再来这个和各位关注一下滁州市2026年高考考区这个考点的这个分布有哪些，比如说滁州市区滁州中学、滁州市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二中、滁州六中、兰安县兰安中学、兰安五中、全椒县全椒中学、全椒八中，那么定远县定远中学、定远二中、定远三中、凤阳县凤阳中学、凤阳二中、明光市明光中学、明光三中、天长市有天长中学、天长二中、天长炳辉中学。那么大家如果这个6月7号到6月9号在这个高考考区这个附近的话，发现哎，手机这个信号出现问题，这都正常的，因为这个有这个信号屏蔽，大家也可以这个相互的这个转告一下。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他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生们，高考加油！

0: 今天6月5号，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芒指的是收获，种指的是播种，是农忙之时。六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当中悄悄的相逢。在这呢，也愿所有的忙都不慌不忙，所有的种都可以开花结果。芒种时节，农事连轴转，农民呢随着这个节气辛苦的这个耕耘，真正的努力从来不是无序的奔波，而是踏实的做好眼前的每件事，忙而不慌，把根扎稳，时间自然会给出最好的答案。老话说得好，芒种不种，再种无用。不少人这个特别害怕起步晚，怕选错，迟迟不敢下地。其实不必等到万事俱备，也别怕一时的泥泞，顺势而为，在适合的时节做该做的事情，你认真播下的种子终会迎来丰收。从一粒种子到饱满的麦穗，要经过风雨的洗礼，一步也急不来。你看，就像这个做人做事一样，也是如此。没有谁的成功是这个一蹴而就的，沉下心来方能行稳致远。芒种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万物呢都有生长规律，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所以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强求跟上谁的节奏，按自己的步调慢慢走，你的花期终会到来。我觉得芒种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看，收麦与插秧同时进行，结束与开始并肩而行，有收有种才是人生。无论此刻你是收获满满，还是正在经历挫折，都不要丢掉对未来的希望。脚步不停，希望就在。包括你看，还有两天就这个高考了，高考在即，也愿所种皆所得。芒种与高考同行，播种与收获同在。那么这个最近呢，我也刷到很多这个高考将至啊，各科老师也为这个高考生送出了这个花式的这个祝福。然后找到一条视频，我们简单来这个听听看。
1: 要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0: 是建制老师。
1: 是必富，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0: 语文老师，
2: 业力体，
3: 谢丽婷，
0: 生物老师，
2: 不要直上。

0: 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1: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2: 电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热解、水解、电分解，我们高考一定留着前行。
3: 锅具数，现在洗，奋斗寸当洗，主动看，被动看，保持好心态。
4: 文件破釜沉舟，高考定胜，
0: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5: 在这呢也祝所有的这个高考生啊，这个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各科老师对咱们高考生的这个祝福啊，这是贴心又非常的有这个心意啊。一半是耕耘，一半是收获，人生最好的时节恰在此刻，所以说大家珍惜好这个时刻。那么说到这个芒种的话，你看岁月有芒种，人生有回甘，生活再忙也别忘了在自己的心里腾出一小块柔软的地方，把这些珍贵的种与收都放在自己的心中，让它陪你芒中有暖。那么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这个芒种啊，在这呢也提前祝所有的高考生高考顺利，有收有种才是人生。好了，下面进入咱们的广告时间。
6: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9: 哇哦，好漂亮哦。
8: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1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有车友在问啊，这个2026这个滁州高考的这个考点有哪些。那么在此刻呢，再和各位说一下，滁州市区的话有滁州中学、滁州市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二中、滁州六中。莱安县的话有莱安中学、莱安五中、全椒县全椒中学、全椒八中、定远县定远中学、定远二中、定远三中、凤阳县凤阳中学、凤阳二中、明光市明光中学、明光三中、天长市天长中学、天长二中、天长这个秉辉中学。然后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考点附近的话，在6月7号到9号有这个信号屏蔽，有可能会出现手机没有信号、信号弱，包括这个短信收发不成功，还有手机上网慢这个现象，由此给高考考点附近市民带来不便的，敬请谅解。那么考试结束之后呢，这个通信网络将会恢复正常。那么除此之外，前两天在咱们的公众号包括节目当中呢，也和各位说到了咱们滁州部分道路的这个交通管制。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考点附近，比如说二中啊、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一中、滁州六中，这四处考点附近呢都有这个交通管制。那么再和各位说一下这个交通管制时间，6月7号早上的7:20到中午的12:30，下午的13:20到18:00；6月8号早上的7:20到中午的11:00，下午的13:20到18:00；6月9号的早上6:50到中午的12:50，下午的1:00到这个19:00。那么交通管制区域的话，就是考点这个附近，其实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滁州二中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那么涉考的车辆呢，可以凭这个准考证在考点门前急停急走。然后包括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一中、滁州六中，那么在此呢就不一一赘述了。那么说到这个高考的话，刚才呢咱们的主持人胡真呢也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和各位分享了滁州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正式启动了。哎，各位考生，你可以凭借准考证，然后招手有绿丝带的车辆就可以免费乘车，帮你送到这个考场。那么在这呢，咱们的1054也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美好时光点播的骄傲的少年，他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们，高考加油。

哪里免费停车呢？是在这个明光路停车场。那么具体时间如下，是在6月7号到6月9号高考期间二中考点南侧。那么早上的7点到18点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免费开放。那么接送车辆呢，凭2026年这个高考准考证原件或者复印件就可以免费停放。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广大车主配合现场管理，保持场地清洁卫生。在这呢，也祝高考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也看到后台快乐至上，他是李欣雅点播一首张靓颖的《我的梦》，谢谢。好的，收到。那么此刻就把这首歌送给各位。那么如果在这会你也想为所有的高考生点播一首歌，送出你的祝福的话，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新田，他说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了，想要点播一首《芷若初见》，落日微醺的，谢谢。我看一下啊，马上开始到今天的这个猜歌互动环节，马上等到这个40广告之后再为你送出这首歌。好的，这首歌我已经记下了，然后马上等到广告时候为你找到。那么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他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呢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

有位男歌手翻唱版本还蛮好听的，最近在短视频当中还刷到这位男歌手翻唱的这首歌。那么我们今天放的是原唱。那么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小伙伴呢，可以获得金甲烯免费漂流名额一位。那么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优惠。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各位是否会熟悉？各位长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了吗？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后台，期待各位的留言。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也是刘若英的经典代表作《为爱痴狂》。歌曲呢发行于这个1995年，也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而且这首歌呢也获得了第3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那么说到这首歌的话，你看当中的一句歌词，一句想要问你敢不敢，也成为华语乐坛传世名句，传唱了30余年，也是刘若英出圈的成名曲，和她的后来并列为她的2大代表作，常年都

0: 稳居在这个怀旧金曲榜单前几。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哇，又是他，女听两秒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李若英《为爱痴狂》，
0: 回答正确，恭喜女听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然后下一位听友的话就自动获得这个金甲席免费漂流名额，他的网名是四个字，黑色幽默。我今天来得很早，他说为爱痴狂刘若英，回答正确，恭喜你获得金甲席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的优惠。来，我把这个中奖信息发送给你，然后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后邀请你加入到咱们的这个中奖福利群当中。然后再下一位，第三位的话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为爱痴狂刘若英，其实他一开始很快，但有可能受到这个输入法的限制，他开始发的是为爱痴逛。我刚才看到后台还以为听友也是因为这个输入法，然后再重新发一遍的时候发现，哎，一下子排名这个往后延了一点，但也非常快乐。然后看到向左相右也回答出来了刘若英为爱痴狂，华心里也回答出来了刘若英为爱痴狂，勤快的王国宇也是，开始他第一遍发的是为爱痴广这输入法，然后后来呢，哎，刘若英为爱痴狂回答正确。也看到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为爱痴狂刘若英。然后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今天很忙，不是忙中的忙，捞不到点歌，但是呢能够捞到猜歌奶茶刘若梅。然后他说因忙里偷闲，忙里忙外，忙中出错。说了这么多忙的话，我想到一首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叫做张艾嘉的忙与忙，而且当中的这个歌词也非常的这个戳心哦。怎么说来着，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来，我也找一下这首歌。

为时间关系，这首歌我们先听到这，下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咱们的听友心田点播的《芷若初见》，送给各位。

听着好听的歌曲，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在节目的尾声呢，也祝愿怀揣梦想的高三学子还是要放平心态，从容复考。后天6月7号高考加油，也愿你们笔下有乾坤，落笔皆如愿，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那么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周末舒心自在，万事顺心。好了，下周一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次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爸爸，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4: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3: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4: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3: 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4: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5: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4: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2: 好的，中午的12点0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0: 各位好，我是巫双，
2: 我们是
0: 好事成双。
2: 哎，今天是我们啊一个崭新的周五了。同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这个芒种。
0: 是的是的，我手机上面就是支付宝，就是小鸡啊，它就是会提醒我这个节气。
2: 对对对，哎，关于这个节气好像一首很流行的歌曲。
0: 对对对对对。哎呀，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那个就是公司，它其实24节气都出了，只不过芒种这首歌它更火一点，因为它里面不是有那个唱腔嘛，对吧。

0: 对对对，一想到你我就什么，对对对，而且一想到你我就什么，对对对，然后这个芒种也是24节气当中我觉得还挺重要的节气，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我也经常会刷到我们安徽省就是整个都是在抓紧的在这个收小麦的这个季节，
1: 芒种的意思就是时雨及芒种啊，四野皆插秧，哎呦，这两年正好是我们这个黄河和流域长江流域这个可能下稻的这个
0: 下收的一个进行的时候，
1: 下收下种的一个时节了啊。
0: 而且就是确实
1: 这个时节不仅仅是下收下种，还有一个就是高考的季节，对不对？就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全国上下应该都是在为这个事情保驾护航了。倒计时两天，我记得应该是从7号开始，7、8、9、3天了。今天在我车友群看到有位听众说，嗯，想问一下是不是6号和7号？不是的，是6月的7号、8号和9号。改革的，印象
0: 当中还是当年我们
1: 比较短的那个，
0: 因为它很好取，因为以前我就记得他们说6月7号、8号，你就 记着录取吧，对不对？但其实现在是6、7、8、9，总共是3天。然后他说他们家孩子明天就放假了，明天放假就本来就是一个周六，还有一个明天可能那些孩子们要提前去看一看考场，因为这次呢我们滁州市总共有4个考场，二中一个，然后实验高中一个，还有一个是一中一个，还有一个是哪儿我忘记了，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有4个地方都是作为考场的啊。
1: 而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说
0: 一下这个节气和天气啊，然后我们的话题也是跟高考有关系的。我就这两天看到一个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话题，今天勾起了我回忆，说你还有做梦梦到高考的时候的事儿吗？哦，我跟你说，我看我毕业很多年了，我到现在做梦我都会梦见，就有时候突然在学堂上学习。
1: 哎，那是证明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压力还挺大的。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曾经就看过一个综艺节目，是王冕还有张远，还有就是那个哈尼克兹，这个张远他就说了，我到现在都还梦
1: 梦到我高考数学的时候一题都不会，然后
0: 一题都不会，因为你知道学艺术生其实数学就不是真的很好的，大多数吧。然后呢，这个哈尼克兹还有王冕他也说，他说
1: 你平常考试可能你可能这个什么2周1小考，1月1个月1大考你都习惯了，但是高考那个场合你真的一题不会的话，
0: 对，
1: 那个老师
0: 记很久，
1: 简直是个煎熬。
0: 然后我那天看一个抖音特别好玩，就是是一个大概在高中
1: 不要东张西望，你能看到啊，然后到高三临考试的时候，脖子撑一撑也是有好处的，不会的时候像两片看一看。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啊，
0: 对，
1: 好，那接着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我们的6月5号了，也是我们的24节气的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呢也愈发的丰沛，所谓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啊，这两天也是农时非常热闹的景象。
0: 对，而且芒种的开端呢也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炎炎夏日的开端，南北地区都有可能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呢雨水逐渐增多，南方雨量充沛，江南梅雨季也是正式拉开序幕，华南龙舟水也是持续发威，古人将芒种节气分为3
1: 是的，是的。
0: 昨天是滁州市气象台的早间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多云到晴，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晨的最高气温呢是32度。预计6号呢是一个晴天了啊。这是滁州气象台预报的一个这个天气，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好的，今天下午和夜里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有时阴 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是六级。关注温度方面，明晨最低气温将北东部和本

0: 本省的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江淮之间31到33，江南是30到32了、啊。
1: 没错，没错啊，今天这个温度还是蛮
0: 高、
1: 蛮高的啊。
0: 对啊，
1: 但是好消息是梅雨世界马上就要来了。
0: 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梅雨季节，你知道吗？
1: 我还好
0: 因为你从来，你小时候家里面住过一楼，你不该喜欢梅雨季节呀。因为
1: 我们住的一楼基本上也是那种家地下也地基很高的那种
0: 哦，因为我家是切切实实的，原先就住在凤凰小区的时候，它就是纯一楼，然后我们家就特别能够明显感觉到快要下雨的时候，这个地上反水，墙面上反水，然后我们家的就是卫生间的防水一定做的要比别人家要更加的好一些，不然的话，你到夏天的时候就是那个珠子都是的。其实包括到现在为止，像我们小区前两天我就明显发现了，就是那天雨。下的很大嘛，我们家的那个地下车库，哦，那个反水反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全是水，是不是？
0: 对对对啊，所以大家伙儿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了啊。
1: 行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高考的啊，你还记得哪些关于高考有关的事情？
0: 是的
1: 啊，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节目一开始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助力高考的一个活动吧。
0: 是的，是的啊，说到这个高考。这个活动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绿丝带的这一个活动的，对不对啊？
1: 是，其实绿丝带这个活动我们每年都会进行，而且呢帮助了很多考生啊，跟大家说一下吧。梦想启航决胜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了。
0: 是的。那么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还有小区呢，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会跟他爱心一对一的结对，专程的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的爱心司机呢，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着您的这个高考准考证免费乘车的哈。那十年磨一剑，今朝世风了。创意集团也恭祝我们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没错，再次提醒，如果出现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请关注1054旅游交通广播啊，还有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私信留言即可，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的啊。
0: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题，如果您中奖的话，都可以中的是我们的金甲烯的漂流了哈，就叫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啊。
1: 啊，那如果你这个夏天正好想去漂流的话，也不要忘了关注相应的一些活动了啊。好，那将来时间我们同样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夏天的活动，我相信很多人夏天这个空调是离不开的。这个空调呢，我们滁州哈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呢，是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的这个伴手礼。
0: 是的，还有一个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的海尔空调的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的空调一台了。还有一个活动三是爆款聚会，1.5P 的变频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对开门的冰箱换新价是1699元，海尔的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哈。
1: 那接着回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的家电呢，享受每年上门免费的洗的服务，额外送保。延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一店的地址呢，在我们的南湖环厨商场的这个一楼，还有二店呢，在世贸广场西门的一楼卡萨帝体验馆。电话是356-5088，356-5088。
0: 是的，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您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这个延保一年哈。这个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或者您家的这个电器正好是海尔的话，可以来对照我们这个活动，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个活动了啊。
1: 没错啊，那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呢，来关注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我们七群的车友啊，废旧手机，然后的小李他说呢，丰乐大道 南往北新锐学校公交站的位置呢，私家车坏了，占据了中间车道啊。我来关注一下，它好像是车本身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出现这个事故啊，但它占据了中间的这个车道。那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了啊。
0: 是的，是的。同时也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想点播歌曲，可以在各大车友群当中艾特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联系啊。
1: 同时我们节目一开始，巴山夜雨跟我们打招呼，他说：“闲情无双。”

0: 啊，前程无双，周五中午好啊！周五中午好，那祝大家这个周五中午好。明天就是周末了，也是我们高考要开始的日子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好放松的一个机会吧。
1: 明天不是高考的日子吧？
0: 明天周末，我说周末是高考的日子。我们普通的我们听众就是好好休息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学生也好好努力了。
1: 是的，也同时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哈。然后刚才也有听众问候我们车友群，然后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昨天应该讲是12点钟，也有人在群里面，这个叫勤劳的小蜜蜂哈，应该是今天有什么歌曲让他非常的感慨。他说这个周华健为什么这个更爱什么908悠悠，为什么又恨悠悠，是不是那个什么爱也悠悠恨也悠悠，什么相思 不相逢，
0: 恨
1: 不能相逢，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好，那如果今天要点歌或者是参与话题互动，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不要忘了记得参与我们哈，我们今天还是会送上金甲西漂流的。

播报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啊，我们这个车友啊，出租大江哥跟我说呢，在中都大道樱花西区老头乐事故啊，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老头乐，因为它上的是绿牌，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的车牌，应该是很小的，像五菱宏光一样那种的小的车，但是目前呢，我看单价都已经抬上了啊，它占据了这个右车道，好像还这个事故挺严重的。这次提醒大家，来自于我们出租大江哥的一个路况信息，中都大道樱花西区路口，这个一个事故，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了。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也悲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终于下班喽。

0: 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跟高考有关的一些话题啊。其实6月3号的时候，就我们安徽有一个单位说呢，有陪考假。
1: 陪考假，对不对？
0: 陪考假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哦，是就是孩子如果高考的话，父母可以不上班进行陪考啊。
1: 是的。
0: 那关注一下究竟怎么回事？6月3号，这个阜阳交警宣布，为了子女即将参加高考或者中考的民警辅警，安排4天的陪考假。
1: 是的，他说可以安心的陪伴孩子迎接人生大考了。他里面说的特别好，他说平日你守护万家灯火，今天你陪护孩子奔赴未来，笔下有山河，身后有灯光哈。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哈。
0: 说的特别好，这是我们阜阳公安交警在线发布的一个通知。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江西也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个举措啊。近日江西高校推出了幸福江福工程，教职工子女高考暖心举措，为有子女参加高考的职工发放5000元，双职工发放8000元的高考慰问金啊。
1: 是的，我父母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俩高考嘛，然后考上了之后我们还有钱可以拿，
0: 真好，
1: 就是这样。但而且还有要求，本科拿多少专科拿多少种。他还同时配套了5天的带薪办考假期，并整合心理咨询专属的送考车辆，志愿填报的帮扶等全方位的服务。
0: 同样的，
1: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0: 是江西的一所高校啊，将来还有一个企业。6月3号，青岛啤酒也发文，为了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确保考试期间职工对子女有更好的照顾，青岛啤酒延续多年的暖心传统，青岛啤酒公司规定呢，对有子女参加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在岗员工，按各地发布的中考、高考时间，给予比中考或高考多一天的陪考假。
1: 哎，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考完了之后，比如说孩子也可以去买一买手机嘛，因为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你这个考完了第一时间，你考好考不好，你肯定都要给他们买手机，买一个很不错的手机了。
0: 全社会都在支持啊，那包括我们滁州也有，我们滁州是什么怎么支持的呢？哎，一个停车场免费开放了，来关注一下。
1: 高考来临之际，市属国企滁州市扬子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滁州市成博车辆服务有限公司，为服务考生和家长，彰显国企担当，方便接送考生车辆停放，缓解交通压力，保障高考期间的停车秩序，对所运营管理的临近高考考点的停车场实行免费开放。
0: 来关注一下啊，具体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7号到6月9号的高考期间，那包括我们的明光路停车场，也就是我们的二中考点的南侧啊。
1: 对，
0: 这个早上7点钟到下午的这个18点，都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免费开放的。那你凭借着2026年度的高考准考证原件或者是复印件，
1: 对，
0: 即可免费停放。
1: 对，有可能孩子拿着原件就进那个考场了，然后你可以把孩子的那个复印件你给他看一下，他就让你能够进去了哈。
0: 对对对，
1: 这是这个二中考场，因为其他附近就可能没有这个我们运营的这个停车场了哈。虽然我了解到的是有4个考点，最远的应该也就是在滁州一中了啊。如果您家孩子在那边的话，那边可能会宽敞一点，但是还是要早点到，因为有可能就是路程会离市区要远一些了啊。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众的留言。快乐至上，他说呢，行政无双，中午好，周末愉快，点播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谢谢，祝即将高考的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哎，这首歌也是好像在那几年，就是比如说要高考了，很火。我那天还想到一首歌，就是我才发现这网络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就一首歌更迭的真的是很快。
0: 因为我记得前两年《孤勇者》火的时候呢，高考的时候满大街都是。
1: 对对对，然后我相信应该是在《孤勇者》之前的时候了，
0: 对
1: 不对？
0: 来听听这首歌曲。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杨培安的，叫做《我相信》。如果您也想点播歌曲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在我们的各大车友群当中来艾特我们啊。然后我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是我们的贤成说到的，说你还记得哪些和高考有关的事情吗？然后就看到了我们33群这个 7A287 发了一个照片，是一个小朋友躺在这个床上，然后上面后面贴了一张纸，说距离高考还有6574天。昨天我也是，昨天我看到了这个，我朋友圈有一个小朋友，他小�孩才7个多月就已经能三翻六坐九爬爬嘛，他们家7个多月已经能坐着了，然后他就是他家小孩在笑，他就说还笑，你知道你离高考还有多少天吗？但是很好玩的，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就是美好的期许哈。因为其实这两年就是我现在都不敢说这个话，因为由于这两年不像我们以前了，就是高考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能上高中，但是现在因为高考就中考分流分的也蛮厉害的，其实我对孩子的要求也不多，先上上高中吧。我家这两天就是有看到阿姨，我就问阿姨，阿姨家孩子今年已经上那个高二了，是他们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家孩子高考。他说他们家孩子前两天就是参加一个模拟考试，老师算了一下，如果按照他们班的那个分数线的话，全部都能上都能过本，但是本科就过了之后你得看什么学校什么样的专业，而且你比如说你想上一个好的学校的话，好的专业的话，可能你得高出比如说一二本线一本线甚

0: 至分数更多一些才会更好一点吧。怎么说呢，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忧虑哈，但是我还是觉得就咱大家伙儿就放宽心吧，怎么办呢，对不对啊。然后看到三十三群这个小耿他也说了，我们家还有366天，就证明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了。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也很紧张，虽然说我离高考的考试结束都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一回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后悔，很多很多的就难忘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当年高考是在哪个学校吗，就是原来滁州的那个一职高，就是在就是教体局旁边的那一个。然后我去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是第一次艺考生都在一起考，就大家成绩都大差不差。就如果你就是我们是09年高考的，如果你是在那儿高考的话，只要您是学艺术的话，你都会在这个一职高那边。不像我们上一届，他们是高考生，就艺考生和文科理科生都是打散在一起的，所以有的可能成绩考的也会很好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我们那年的时候全部都分开了啊。不过我记忆还是挺深刻的，因为那几天天气也是比较炎热，好在我的那几天没有下雨哈，但我的心理素质会比较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其实特别羡慕别人心理素质特别好的，就我就记得在多年以后大学要汇报一些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都会紧张到无可，就是睡觉都睡不安。包括前段时间可能我临时有一个什么活动的话，我在之前都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波动。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告诉很多很多的孩子，包括家长，你们一定要做好心理方面的建设。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或者说没有父母在教我们说怎么去对自己心理上面去做一个很好的辅助和安慰。现在的话，我有孩子了，我就知道一定要告诉他们，就是心里面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已经考了咱们就放手一搏吧，就那种感觉了哈。
1: 是啊，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听众点播的这首歌曲杨培安的我相信他，这首歌也是他当年或者他孩子高考的时候他的一个高考记忆了。所以聊回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还记得和哪些跟高考有关的事情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尾号啊 A287 的这位车友他发了一张图，这个好，哎，这我觉得他应该是自己拍的，就是
0: 这个是应该是网图了。
1: 这个跟网图不一样，
0: 对对，
1: 那个网图是写过来的啊，这个看起来像是自己恶搞的啊。它是一个婴儿，刚出生的婴儿旁边摆了一个，距离高考还有6574天。
0: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图在网上挺火的啊，好，就之前有一个图像，好像现在很多新生儿的家长都会这样给孩子拍一张。
0: 对，然后我刚才的时候在节目中我也说到了，就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是中考它分流特别严重，有一些考不上的，就是它就会让你直接到一些比如说职业院校里面去。
1: 现在没有这个事儿了。
0: 还有。
1: 很少了，很少了。为什么？
0: 还是有。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学招不满人了，大学快倒闭了。
0: 还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现在都不敢就说许这个诺，跟孩子说距离你高考什么，我很希望他先考上中考再说的那种啊。
1: 对啊，那还有一位听众说呢，我家呢还有366天，也就是说他家
0: 明年就
1: 是高二了
0: 、啊、对啊，
1: 也是非常这个紧张的一年啊。
0: 是啊，然后这个特别搞笑，然后墨雨他说了有什么跟高考有关的事，他说感觉过两天又得出来，准考证丢在家里面了，身份证掉了的，门口穿旗袍的，举着向日葵的，举着粽子的，敲木鱼道士做法的，
1: 敲木鱼道士做法的、哎、我真没见过，
0: 我这个真没有。但是我觉得穿旗袍还有向日葵还有举粽子的，我觉得是父母对孩子美好的期望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 也可能是妈妈想秀一把身材。
0: 我应该如果我家孩子顺利的上高中，我应该那时候不会穿旗袍，我应该会让爸爸在门口等，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我心里，就我刚才在节目的时候我也讲了，就是我其实心态特别不好，就比如说第二天有一个什么事儿的话，我前一天晚上都睡不着，就是可能我家孩子睡的可能都会比我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时隔这么多年，其实离高考的这个考场或者离高考这个节点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是每每想到这件事情我还是会很紧张。
1: 是
0: 就是我在这里真的奉劝很多的家长，您家如果有孩子考试的话，你一定让他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心态，因为有一个好心态你什么事情都不会怕，不会像我一样，就是到现在为止前两天有一个是什么考试还是干嘛的，我前一天晚上一夜都没睡着觉，但是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这都不是事儿，
1: 对
0: 不对啊？
1: 你就这样经历能理解那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对考试的紧张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
0: 对，但是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所有家里面人就是他们 反而跟现在的父母不一样，现在父母就反而告诉你没事儿，这就是一个过程。我

0: 时候父母就是你这把就得决定你以后到哪了，
1: 就是吃东西都不能乱吃，凉水都不能多喝一口，
0: 是是是，就是包括那比如说还我们家那个时候我爸还特别的很重视这件事情，还请了人到我们家专门给我做饭，就说希望能够增加营养。其实我告诉你在无形当中会给我
1: 很
0: 大
1: 的
0: 压
1: 力，
0: 就是
1: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就跟平时吃的一样就行了，不要突然改变饮食。
0: 对，我在这么多年以后，但是你知道父母当年他表达的爱，他就会觉得我想给你更好的，但其实现在这么多年再往后看的话，哎，也不知道做对还是错吧。但我还是很感谢他当时就是能想到给我做很多，锅吃就是中午时候吃鱼，然后我本来又不爱吃鱼，又硬塞鱼给我吃啊。
1: 啊，这第二天早上起来必须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是吧？
0: 100分估计都不够。
1: 告诉他我们考试的时候已经是150分了哈。
0: 嗯嗯。
1: 来关注一下，其实你每个科目都考100分的话，那妥妥的
0: 也挺好的，
1: 五六百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胡真他也说了，有一位丢准考证20多年的杨桂兰，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来。
1: 应该是一个梗，每年都有一个叫杨桂兰的丢准考证。
0: 就反正我就希望大家，他丢归丢，你别转发给我看好不好。
1: 我去，主要我们也不太关心了啊。来关注一下杨华斌，他说呢，请问谁知道行政大厅这个省从业资格证的明天上不上班？这个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行政大厅啊，他每他周末的早上都是上班的。
0: 嗯，
1: 就是但是这个窗口不知道开不开。
0: 对，他有一个365不、就不休息，
1: 对，365为名这个服务啊。
0: 但是
1: 他周末的早上都是开门的。
0: 对，但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我还真不知道有的窗口会不会了啊。
1: 啊，来关注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的广告吧，广告之后接着跟大家回来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高考有关系的，你还记得哪些和高考有关的故事呢？让我关注到我们的低调小他说呢，今年高考会下雨吗？我看了一下天气啊，好像不怎么下啊。这两天虽然说报的是会有一些阵雨或之类的，但是高考期间哈、啊、都是一个多云或者是晴天的一个天气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然后 S 说了，我家离高考还早着呢，还有五年的时间，今年的高考好像没有那么关注了。其实跟你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啊，就比如说我记得当年我们高考完进入大学，然后大一大二的时候特别关注高考，因为你刚考完嘛，想看看你考的是什么难度，然后你考完以后接下来又是什么难度，他们考的怎么样。但是你到大三大四的时候，你可能为了实习啊，为了工作，你就很少关注这些事儿了。特别是如果你离开学校之后，离开这个教育环境当中，你如果家里没有孩子或者亲戚朋友没有孩子参加高考的话，你更就不太会关注了啊。包括其实今年我才关注到，其实一如既往的有热度的，比如说教育部昨天前两天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是说禁止炒作高考状元。我记得其实这个政策好多年前就有了，但是今年呢又再次发生，所以说这个一直是有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的。大葡萄他说呢，当年高考完就和同学去 KTV 唱了几个小时，去网吧通了个宵，哇，这个也是终于是解脱了，很开心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同学还有一位朋友，他发了杨桂兰的一个图，说杨桂兰青海省啊，这个什么什么一个当地的一个党员，应该是同名吧，啊，应该是同名，应该不是当年调准考证的那个，他一定要能调20多年吗？然后 FC 班人他说了啊，我就记得我当年考的不好，也好诚实的一个人啊，我记得我当年考的还行，就特别意外的是我数学竟然及格了，考了90多分啊，因为当时150分嘛，我数学一直没怎么及格过啊，但是高考那次就是及格了，考了90多分，我当特别特别意外。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下听众的一些留言。有位听众说呢，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海底。那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1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0: 我是好事成双。在下午的13:03继续为大家直播啊，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想点播歌曲还有话题互动，都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了。
1: 是的，哎，贤成，我想问你啊，比如说平时有的时候很累很不舒服的情况下，会不会选择去按按摩呀，放松一下？
0: 会，咱们这个滁州市

0: 包括家里都有一张按摩床，
1: 啊、
0: 那是之前乱花钱的一个，
1: 嗯，
0: 我父母我妈买的啊，
1: 嗯，
0: 先是按摩，
1: 人家是直接是按摩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家是一个按摩椅，
0: 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头是、嗯、有一个圆的，可以把头伸进去的，
1: 哦、倒下去的那种。那你家这个装备很齐全呀、啊，对吧？
0: 他还有很多的一些设备呢，嗯、但是我都没怎么用过。我跟你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越来越喜欢泡澡、按摩这样的一些放松活动啊。
1: 是的，我曾经在我的朋友家就是去。到他家玩吃饭的时候，他们家有个按摩椅，着实吸引了我。当时回家第一件事情，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要买个按摩椅。
0: 哎、
1: 那个按摩椅可以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正常的不就是坐着吗？
0: 啊、
1: 他会把你倒吊起来，
0: 哦、
1: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全身放松完了之后呢，他会有一个过程给你倒过来。
0: 我有，我妈也买了一个，她去喜欢买这些所谓的健身器材。
1: 那个占地很大呀。
0: 她买的不是按摩椅，她就是一种设备，可以让自己
1: 吊起来
0: ，自己往后倒，自己往后倒。
1: 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更搞笑了，他是。本身就是比如说平时工作就是头都坑着或者看电脑，然后他每次在他家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我到他家玩，他家孩子写作业的旁边有一个东西是吊着的、
0: 嗯、
1: 我说那个什么，他说我吊脖子写，看他家女儿写作业的时候就把脖子吊着。我说
0: 什么头悬梁锥刺股，
1: 我说你家孩子不应该是头悬梁锥刺股，怎么你在旁边头吊着？他说因为我要不吊着我会打死他。就但是其实我想说现在
0: 是就是就妈妈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上吊冷静一下。
1: 上吊然后带他孩子。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就年轻人也好、
0: 啊、
1: 他们对就是肩部啊颈部来讲，
0: 对对对，
1: 他们是有这个放松的需求的。
0: 哎、
1: 对对，
0: 我说这时候特别出现一个广告啊、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我们关注的是一则新闻。
1: 是的。
0: 江苏啊，这个扬州的27岁小伙儿因久坐办公常年受颈部的酸疼困扰。
1: 嗯，
0: 听闻当地某按摩店正骨疗效显著，便前往这个尝试放松。我跟你说，现在一般按摩店以前有，现在都不敢做所谓的什么正骨，
1: 很危险的，
0: 而且一般都不会给你仔细的按这个颈椎那一块。
1: 嗯
0: 啊，他最后按比如说颈椎下面就肩部的那块肌肉，就斜方肌那个地方。现在就除了专门的医院，很少有人说给你正骨的啊，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 因为很危险、嗯、为什么危险到这种地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是个真实的案例，江苏扬州的27岁小伙子因为久坐办公室常年受颈部酸痛而困扰。听闻当地某这个知名的按摩店能够正骨疗效非常显著，便前往尝试放松。那么推拿的过程当中，这个技师大力的掰动他的颈部，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吱一声，小伙当即感觉到颈部剧痛难忍，随后在乳头平面以下的身体完全麻木，用力掐捏也毫无知觉，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症状，家人立即将其送往医院哈。
0: 啊、那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京沪高级医学中心接诊之后呢，啊，脊柱外科团队迅速为患者完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颈三四椎间盘急性脱出啊，已引发了急性脊髓神经损伤，若不及时的手术呢，极可能导致终身残疾。
1: 是的，那么这个医生团队立即为患者实施了显微镜辅助下颈椎前路微创手术，目前整体是恢复良好的啊。那么医生也提醒大家，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长期的低头久坐都会让颈腰椎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轻微的颈肩酸痛可以通过正规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康复来锻炼缓解。但是如果您已经确诊了，比如说您有一定的什么颈腰椎的疾病，出现了手麻无力啊、行走发飘啊等等的话，你就严禁盲目的去正骨和暴力的去按摩了哈。
0: 一旦出现了颈肩腰腿持续疼痛不缓解，或伴随着肢体麻木无力等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脊椎外科就诊，切勿在非正规的机构接受暴力推拿，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啊，甚至是瘫痪。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咱们中西医的，离我们很近，他们康复科就是做这个的，
1: 嗯，
0: 就是康复科。我跟你说，你没有病都可以去康复科推拿按摩，
1: 对，
0: 他可能
1: 就是不舒适都可以去，
0: 对
1: 不对？
0: 他可能比外面是这个按摩时间要短一点，但是绝对是专业的、
1: 对
0: 啊、科学的、啊。
1: 而且我好了解到他们价格也不是很贵，对
0: 对
1: 对，
0: 也不是很贵、
1: 啊。
0: 我说实话，真的不是很贵啊。那其实我还是提醒大家，有一些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建议在外面随便做啊。
1: 嗯、是的。
0: 同时还是跟大家聊聊颈椎的这个问题吧。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颈椎问题，包括我有段时间，我能看出去看，有段时间我这个头
2: 这个
1: 脖子啊，
2: 就感觉抬不起来，就感觉这个地方就压着一个东西，就那种感觉啊。那后来我运动就好多了。是这个颈椎问题呢，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颈椎病可能压迫神经，不仅会引起头晕、头痛、耳鸣、耳聋，还与失眠、肠胃功能紊乱等有关系啊，甚至可能诱发瘫痪、中风等严重的病痛。
1: 对，就可以说是你只要颈椎不舒服，你全身可能哪都不痛快了。
0: 来关注一下这个颈椎的一些问题吧，比如说那初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分为十个等级。
1: 是的，
0: 第一个等级很简单，就抬头的时候脖子酸痛，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
1: 正常人应该都会有，对不对啊？那么第二级呢，就是脖子酸痛的同时，您的肩膀后背也有明显的痛感。闲着前两天就是吹空调的时候，肩膀和后背明显有痛感了，对不对？
0: 没有，那肩膀没有，就纯粹是后背被吹
1: 了。对，那天他来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就是捂着后背，因为当你一个人疼痛到一定级别的时候，
0: 也没有特别疼，就是感觉那个后背啊
1: 展不开了，我觉得
0: 跟牙疼一样的。
1: 我懂，我懂，就是得蜷缩着啊。还有就是睡觉容易落枕，醒后脖子活动受限。
0: 这是三级，那四级呢是疼痛牵连胳膊，同时视物模糊。
1: 哦，这么
0: 这样就比较严重了。
1: 对对对啊。
0: 那五级呢是走路发飘，甚至因为脖子活动受限，视力下降而无法走直线。
1: 这才五级啊！然后六级就是脖子、肩膀、胳膊等活动受限，无法正常写字。第七级就是吃饭只能用勺子，无法正常使用筷子。第八级走路像踩棉花一样，一脚深一脚浅。
0: 这个第八级听起来好像没有之前那么严重啊，其实它只是一个表象，已经很严重了。那九级呢就是大小便失禁，十级就是无法下床。
1: 是的，那么像刚才说到的一到三级，对吧？您这颈椎轻微不适就可以居家锻炼呐，一般都可痊愈哈。那么刚才
0: 太推荐了啊，
1: 对，
0: 可以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八段锦导引法来进行锻炼啊。那四级到十级的颈椎病就是难以自行缓解了，建议尽早的干预治疗。
1: 然后还看到了，如果四到十级就严重一点，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那如何预防颈椎病？其实好多听众朋友们他们知道比我们都知道多，但是身不由己，你知道吗？
0: 你说我之前就买过一个叫记忆枕
1: 啊啊，我现在睡觉就用这个枕头，
0: 它一边高一边低，
1: 对，
0: 我们高的那边钉在颈脖呢，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发现我不适合我。
1: 你适合睡矮的是吗？
0: 我睡觉的时候不喜欢这枕头。
1: 我们俩正好相反。
0: 但后来，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其实不正枕头对颈椎也不好，因为那颈椎是天然的有一个弯曲度的
1: 啊。对 对， 对，
0: 如果你不正的话也不太好。
1: 对。
0: 后来我就换了特别，就是买了那个压朵的那个特别特别软的一个薄啊，也不是很厚的一个枕头，
1: 海绵的那种啊。
0: 就是相对而言会好一点啊。要我跟你说，床上的东西我真舍得花钱。我以前老是觉得那个枕头那么贵贵，我看那个枕头200多块钱一个。
1: 对，然后200块钱你还是一个，而且你要买要买一对啊。
0: 我
1: 们家就是
0: 我买一个，我就买了一个。我就一个人，
1: 因为我要买就买一对嘛，然后我也是选择那个压朵的那个枕头。
0: 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的地方你不能省钱，比如说我床上用品我就比较舍得花钱，包括床垫啊、
1: 床单啊。
0: 我自己就是买这个搬过出来第一件事就买了一个很好的床垫。
1: 对啊，因为你其实人生当中你
0: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在床上度过，
1: 然后你三分之一可能还要跟我过上班时间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啊。然后就是其实我包括我也平常我真的是就比较节省的，我都看性价比的，但是我还是买了一个1000多的
1: 床垫，是
0: 不
1: 是？不
0: 是，那个叫做人体工学椅。
1: 哦，你买了工学椅，我一直很想问那个好吗？
0: 非常好用。
1: 我姐姐她也买
0: 了。因为我之前包括我在家里坐的都是那种很硬的纸的木凳子，包括在大学里面也是。而且我坐的时候还是老是喜欢动，我就把那个木凳子歪，坐一两年之后，那个凳子就被我歪散架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我然后自从我做了这个人体工学椅以后，再也没有腰疼过。
1: 哎，我
0: 再也没有腰疼过。
1: 而且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人，就是人体工学椅，他因为他不就是一个可以拎着的吗？他厉害到什么地步？他带到演唱会去了，就是坐那个不舒服，你知道吧？他把他带到演唱会现场去，就证明有些人他坐这个会坐习惯的。
0: 我以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想经常自己会有一些久坐呀，或者是不爱锻炼一些毛病的话，你就比如说这些椅子啊什么之类的，你经常坐的话就对自己好一点。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多锻炼锻炼，刚才不也说到了吗？就是比如说八段锦啊，还有劳逸结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很我个人感觉，虽然我贪凉，但是我吹空调的时候其实我不会光的身子吹，就是我觉得那些就是空调也好电风扇就直着对着你吹的话，其实还会有一些损伤的，对不对？
0: 这是年纪大了，就是能认同老祖宗那条观点了，就不要吃凉的，不要吃冰，然后又要保护一些这个关键部位。我之前看到比如说刘欢 他夏天的时候接受那个访谈，他都戴一个围巾。
1: 啊、哦，
0: 觉得很吃惊。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有些歌手就特别注意，就特别嗓子这一块啊。
1: 嗯，对，
0: 就是不管是冬天夏天都要带一个东西保护自己的脖子。
1: 对，还有好多就是家里面的老人，你会发现他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他都喝热水，就是他就是对这个方面很在乎的，对不对、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接着回来。

0: 好的，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
0: 今天话题跟高考有关系啊，其实一到高考期间，不管是这个高考前高考后，都有关于高考一些五花八门的新闻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聊聊售卖2026年高考试题。
1: 前两天有一个听众在群里面问我哈，有没有这个高考答案，我说有，10号以后发给你。
0: 我也有，到时候发给你啊。
1: 对，但是你看，就真的有人就是真的售卖2026年啊，
0: 每年都有这样的消息。
1: 对，关键就是还有人受骗，你知道吗？啊，你要知道这是犯法的。近日啊，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的时候，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哈。
0: 哇，这哪个制作人敢在直播当中这么宣传啊？我的天哪，那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了调查，查明违法行为人邝某实施诈骗的一个情况。邝某呢，于今年

0: 五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哇，你看他是有预谋的
1: 哦，他是先造势，
0: 对，先造势啊。那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院校啊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的图片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考试试卷的假象。
1: 是的，那么其后呢，匡某趁网友向其询问高考试卷时，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
0: 哇，就没卖出去是吧？
1: 对，
0: 但是还有三个人上当受骗啊，他差点就卖出去了。
1: 是的，那么目前的公安机关已经对这个邝某依法采取了措施，并对短视频账号进行了关停的处理哈。其实他也有三步走的一个套路。
0: 对，刚刚就说到很典型，就首先是撒网引流，在很多的短视频账号上都有过啊。
1: 他先做一些视频引让你知道，对不对啊？
0: 相关的、啊。
1: 第二个就是诱导转账。第三个就是拉黑失联哈，其实大家伙只要不想着投机取巧，他就不会上当受骗，对不对啊？
0: 但有些家长在孩子高考那段时间真的没办法，很清醒。
1: 我还看到给充养的，你知道吗？稍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0: 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4: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6: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5: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我们的专业滴滴代驾他说呢，在董源往沙河方向啊，董源刚过来不好走了。我看了一下他拍的这个照片，是三个车，而且好像都是电车，三个电车应该是啊。
6: 是的，是的啊。
5: 就是把就是两车相撞，然后旁边还停了一辆车，把路完全堵死了，因为他本来就是双向单车道啊。
6: 是的，是的。
5: 我看对面还停了一辆公交车，开始走不了了。
6: 对，就是董源往这个沙河方向，目前应该说是彻底堵死了啊。也提醒各位啊，就是绕行吧，你都不是说要再等待了，我觉得你直接绕行，从那边走的话，看看有没有别的方式走。但我目前看好像右边的这个车道，这个车不知道情况，不知道有没有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它其实还能凑出一条车道来的，对不对？
5: 是啊，那还是听大家就往那边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哥哥中医推拿，他非常认真听了我们节目，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因为推拿按摩正骨导致的这个一些风险啊，
6: 对啊，
5: 非常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判断。好，那其实这个事儿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找正规的医院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6: 对，他也说了，说就是这个站在专业的角度，说两句，说上面的新闻也说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了找到了不专业的推拿师傅，在搬脖子的时候出了问题。他说一定要找有医疗资质的专业人员，就像刚才包括贤成还有也说到了，比如说像中西医的有康复科啊之类的，对不对啊？
5: 对对对。
6: 所以其实他也提供了很多哈，包括还讲到了，他说这个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尽量去三甲医院，因为前两年也出现过这些真实的案例，还有包括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技师最好是手越重越好，但其实不是，就是他放松来讲的话，他就轻重没关系，你真的能得到一些缓解才，
5: 对对对，
6: 我觉得才是一件好事。
5: 从头到尾给你按了都吱哇乱叫，你一点都放松不了、啊。
6: 对，而且我还就是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现在很多的那个电影院
5: 按摩椅，
6: 对，按摩椅，我那天也就是也很累，然后我就说在按摩椅按一下，我就直接就是是十几块钱，20多块钱，按了一个小时，那个按摩椅声音又很重，我第二天我就觉得我好像后背被人打了一样，我想了半天我都不知道我前一天晚上跟谁有这么
5: 是
6: 大的撕扯，后来我想一下，我可能是按摩的，缓了几天才好，所以说它不是越重越

0: 那天也就是也很累，然后我就说在按摩椅按一下，我就直接就是是十几块钱，二还是二十多块钱，按了一个小时，那个按摩椅声音又很重，我第二天我就觉得我好像后背被人打了一样，我想了半天我都不知道我前一天晚上跟谁有这么
1: 是是是
0: 这大的撕扯，后来我想一下我可能是按摩的，缓了几天才好，所以说它不是越重越

0: 应试神器哈。那么医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什么高压氧层所谓的提升记忆的功效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解压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保证睡眠啊，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啊，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啊，都能有效缓解压力哈。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都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调整作息哈。
1: 啊，这个心理安慰剂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啊，它真的在一些疾病上显示是有效的，这不是我胡诌的，是医学实验表明，就一些所谓的就这种东西明明对这个病一点效果都没有，在这个生理上，但是它就是在这个疾病的治疗当中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很多人就太在乎这些了，你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不仅起不到安慰剂的作用，你可能还可能对你身体有害啊。
0: 对，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高考期间特地去做饭是一样，平时怎么吃就怎么吃，对吧？就包括你说的那些，就是比如说营养品啊、补品也好啊，你平时要吃的话，你那两天还可以吃；平时没吃的话，你不要特别去吃。我那天还看到，就是有的说那给你吃一些补品，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吃多了其实对你身体都会造成一定的负担，你也不知道你吃的东西可能和你这两天吃的东西会不会相冲，所以我还是觉得就保持平常心，平时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不好啊？
1: 说到吃，我们聊聊监考老师吧。
0: 啊，这个我前两天上的特别好玩。
1: 这个监考老师跟高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是作证什么考？
1: 对，他监考的考呢是烧烤的烤啊，来关注一下啊。撸串啤酒夜市摊又到了一年一度火热的夏日消费季啊，近日在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的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呢，在网络上走红出圈了。
0: 是的，民警就在这里坐镇啊，人流密集的烧烤摊前啊，不打扰食客用餐，只为守护城市烟火，让食客放心撸串，让商户安心经营，把安稳和踏实送到群众身边哈。然后当时这个视频出来的时候特别火，因为他们俩还真是坐在那儿坐着的。然后网友说：“天哪，他们看着我吃，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然后网友就戏称这些驻守民警为烧烤界最严厉的监考老师。
0: 对，而且就这一波啊，接地气的驻守并不是说所谓的就是临时来的，他们在这里其实已经有三年了，就是每一年就大概到夏季的这个时候就会在这里驻扎着哈。
1: 虽然说这个夜市啊，很多人都喜欢吃，但是一直以来也有一些比如说卫生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的民警驻守的话也是让很多人说安全感满满。
0: 是的，不光如此，还有的比如说要是喝多了啊，对吧，然后可能有的人在喝的过程当中，尤其到夜晚了，对吧，小酒一喝，哎，就有可能不太清醒啊，干嘛的，
1: 情绪上头
0: 啊，对，就发生一些比如说口角斗殴啊，对不对，这个警察就可以立马就到了。
1: 是啊，已经三年的时间了。那今年四月底，新乡警方又启动了夏季治安服务台，在全市共设置了59个固定点位，覆盖了重点的夜市街区、美食街和酒吧聚集区啊。我在想，这个坐镇的民警看起来也不瘦，你说每天干这个工作，那下班了不得撸两串啊？
0: 可香可香了，
1: 对
0: 不对啊？
1: 可太馋了啊！
0: 对啊，那么视频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出现在河南新乡的西大街夜市，因为人流大，曾经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烧烤摊在晚上的7点开始营业，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7点，纠纷冲突偶有发生。如今这里不仅有派出所的民警驻扎，还有特警防控车配合，多警种联动，确保警情秒级的响应了哈。
1: 是。
0: 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个，那网友也说了，就自从民警坐镇之后，喝多了情绪也好控制了，嘴巴也变得有素质了，喝醉之后只想回家睡觉了，一点不想打人了，对不对？
1: 那看来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啊。那我为这样的监考老师点赞。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金城。
1: 各位好，我是吴双。
0: 今天周五了啊，那今天话题跟高考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好小众的一个考前注意事项。
1: 好的好的，
0: 就告诉你考试之前不要吃榴莲。
1: 哎，为什么不能吃榴莲？
0: 榴莲不是水果吗？我告诉大家，很多水果是水果，它为什么甜？因为它自身就含有果糖。那榴莲更是其中的王者了。
1: 是的，
0: 越甜的东西大家吃 越吃多了会引起什么呢？这个引起血糖的骤升或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试发挥。
1: 是的，我
0: 简单来说就是吃多了吃撑了啊，血糖上去了。
1: 是的，然后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想到了，那最好面条也不要吃。为什么？因为吃面条的话，也会容易导致你、
0: 不是不要吃，就是你少吃一点，你配点蔬菜啊，配点什么鸡蛋啊吃啊，你不要光吃面条。
1: 对，
0: 也是，比如说光喝粥，它血糖升的是很快的。
1: 是的，是的。哎，除了这个榴莲的话，包括你看这两天也是荔枝这个上来的季节。
0: 我记得荔枝、芒果、榴莲都是含糖量非常高的一些水果，
1: 而且我还看了一个，就大家说到荔枝，就是这两天不是要高考了吗？不要空腹吃荔枝，因为荔枝它血糖特别高，你突然空腹吃的话，可能还会引发血糖，
0: 还有一个
1: 血糖会紊乱。
0: 对，还有一个是西瓜，它是含糖量很低的一个水果，但是你吃西瓜就吃压嘛，你不是吃整个半个啊？
1: 想上卫生间是不是？
0: 稍后再聊。明日香。

0: 明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
4: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1: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2: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3: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0: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城。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关于到这段时间我们后台的这个互动啊，我们的奋斗吧，青春奋斗吧，他说呢，这个记得在高考那几天是一直持续高温的天气，而且当时特别的紧张，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息。还好当时进入考场后呢，拿到试卷那么一刻啊，感觉有很多知识都是自己掌握的，就逐渐松了一口气啊。这个还得是你平时
1: 对
0: 就学得好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自己掌握的嘛，对不对啊？那么他说这个时候呢，想要点播一首孙燕姿的《天使的指纹》，提前祝所有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都能够超常发挥，考出最理想的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啊。
0: 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啊。将来时间我们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了啊。
1: 嗯，
0: 那这首歌来自于
1: 孙燕姿啊，叫做《天使的指纹》啊。我们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0: 好的，这首歌曲是我们刚刚听众点播的一首歌，也是给我们高考生加油。那今天节目其实聊了很多高考的一些故事啊，有听起来莫名其妙，有着听起来是骗子啊，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祝愿所有的今年的考生啊，能够这个放平心态啊，发挥到最好的水平。
1: 对，你看刚才说的好多的一些比如说骗局啊，都是针对即将要高考的孩子。那么考完之后还有呢，就比如说考完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让你考一些填报一些就是比如说不是什么国家的一些什么学校，
0: 对对对对，
1: 大家都要擦亮双眼，所以咱们就是在防诈骗的路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哈。
0: 其实每年教育部都会发一本这个报考指南，它能上所有的就是
1: 大多数的院校都有，对不对？
0: 教育部承认的一些院校，它上面都有他们的一些报考的方式啊，
1: 对，
0: 就不要随便听信路边的一些
1: 是的
0: 这个所谓的指导机构啊。
1: 对，而且你看你们在上学的时候不都有老师吗？实在不行多问问老师呗，对不对啊？我觉得你们的老师也会愿意去帮助你来填报这个志愿 的，对不对？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一案普法，我们来说一说好心帮忙却摔成了7级伤残，索赔58万，这个责任如何划分呢？一次主动的帮忙，一场意外受伤，当善意成为矛盾的导火索，责任谁来承担？2024年的3月30号下午，房东吴某准备取用存放在简易阁楼上的木板，租户郑某爬上阁楼帮忙，没想到阁楼的薄木板突然裂开，郑某坠落受伤。之后郑某就医，一共花费了近9万元，吴某垫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经过鉴定，郑某腰椎骨折构成了9级伤残，腰椎骨折引发功能障碍构成7级伤残。2025年的5月22号，郑某以义务

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将吴某诉至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80,000余元。帮工人郑某诉称，自己无偿为吴某提供了劳务，吴某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吴某辩称，郑某在房屋内租住3年多，明知阁楼为简易木质结构，未具备安全踩踏条件，仍擅自攀爬导致受伤，对损害结果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而且郑某起诉赔偿的金额过高，部分缺乏依据，自己已经垫付的费用也应该予以抵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本案双方是无偿帮工人和被帮工人的关系，应根据双方过错判定责任比例。那么双方庭审中确认事发现场为自行搭建的简易阁楼，年久失修，地板较薄，不能承重。被帮工人吴某作为房屋所有人，对房屋承担管理和修缮责任，其在明知简易阁楼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适合人在上面搬东西作业的情况下，未对帮工人郑某进行安全提醒和提供安全保护措施，存在较大过错，承担70%责任。帮工人郑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知晓阁楼地板不具备踩踏条件时冒险上楼取物，存在一定过错，承担30%责任。2025年7月17号，经过核算，郑某各项损失为54万元，在扣减吴某已经垫付9.7万余元费用后，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吴某赔偿郑某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8.1万余元。义务帮工是指帮工人为满足被帮工人的生产生活需求，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动或劳务，被帮工人不予拒绝的行为。互帮互助是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应当得到提倡和弘扬。我们在弘扬并且践行互帮互助良好风尚的同时，也务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保护好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被帮工人应为帮工人提供安全作业环境和必要防护措施。帮工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也应该研判风险，量力而行，双方各尽其责，共同注意减少意外发生。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例。独生子车祸离世，老人探望孙女遭到拒绝，遂起诉儿媳。这个意外骤至啊，家庭支离破碎，悲伤未平，矛盾又起，一边是亲情的牵挂，一边是探望的难题。徐某的老伴30多年前过世，徐某没有再婚，独自抚养儿子小许长大。2022年2月，小许不幸遭遇了车祸离世，保险公司赔付相应的赔偿款后，徐某和儿媳蓝某因为赔偿款的分配问题产生了分歧，双方矛盾不断。蓝某因此拒绝徐某探望孙女儿珊珊，并且呢带着珊珊离开。协商未果后，徐某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蓝某配合其行使探视权，具体方式为在每月的第一周、第三周的周六配合其探望孙女珊珊，每次探视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庭审当中，原告徐某表示，痛失独子本已对其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想通过孙女儿获得精神慰问，并且呢延续祖孙亲情，其和孙女儿的关系不因儿子的去世而消除，隔代探望属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延伸，相关诉请应该得到支持，而被告蓝某拒绝出庭应诉。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死亡，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探望孙子女或者是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原则，在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徐某系珊珊的祖父，对孩子的探望属于隔代探望。我国虽然法律并没有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是否享有隔代探望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是探望权系与人身关系密切相关的权利，通常基于血缘关系产生。孩子的父母一方去世的，祖父母与孙子女的近亲属关系不因父或母去世而消除。祖父母隔代探望属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延伸，符合我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隔代探望除了满足成年亲属对未成年人的情感需求外，也是未成年人获得更多亲属关爱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在本案原告徐某的独生子小许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孙女儿珊珊不仅仅是小许和被告蓝某的孩子，也系原告徐某的孙女儿。那么徐某通过探望孙女儿获得精神慰藉，延续祖孙亲情，也会给孩子多一份关爱，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被告蓝某应予配合。据此，法院判决原告徐某有权在每月第一周、第三周的周六探望珊珊，每次不低于2个小时，被告蓝某应予以配合。同时呢，法院指出，隔代探望应当在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身心健康，不影响珊珊及其母亲蓝某正常生活。

活的前提下进行。徐某在探望前应当和蓝某及珊珊做好沟通。这个案例的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立法目的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对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隔代探视权虽非法律明文规定，但是根据民法典第十条明确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第1074条关于祖孙间抚养赡养义务的立法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法院在平衡监护人监护权及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后，依法支持探视诉求。隔代亲情是血脉相连的珍贵情感，对于失去唯一子女的老人来说，孙辈不仅是血缘的延续，更是精神的重要慰藉。允许其合理探视，既是对人伦亲情的法律保护，也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同时呢，法院在裁判中应始终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置于首位，确保探视方式、频率等安排最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到来，6月3号安徽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考前提示3，明确提到考生进入到考场安检时佩戴携带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配合监考员进行监考。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高考温馨提示3考场规则。考生应该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不得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进入考点需通过智能安检门进行手机等违规物品检查，考前40分钟在考场前门的入口处排队等候，依次进入考场，并在视频监控下接受考试违规物品检查，应该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进行的身份验证和对随身物品等进行的必要检查，按照考点具体要求存放手机等非考试用品。第三个方面，除了2B 铅笔、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等必须的考试用品外，其他任何物品不得带入考场，不得使用电动文具，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工具，比如说手机、蓝牙耳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胶带、计算器、具有计算功能的直尺三角板、手表包括机械手表、石英表等及其他计时工具等物品进入考场。第四个方面，入场之后对号入座，将身份证、准考证放在桌面左上角以便核验，领到答题卡和试卷后，应该在指定位置和规定时间内准确清楚地填写姓名、座位号等，凡是漏填、错填或书写字迹不清的答题卡影响评卷结果的，责任由考生负责。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遇到试卷答题卡分发错误及试题字迹不清、重印、漏印或者是缺页等问题，应该举手询问，在开考前报告监考员，开考后再行报告更换延误的考试时间，不予延长。涉及试题内容疑问的，不得向监考员询问，听力考试期间不得向监考员询问，并且保持安静。第五个方面，开考信号发出后方可开始答题。六，开考15分钟后，外语科目呢是在下午的2:45之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交卷时间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物理、历史、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学六门科目不得提前交卷。七，在与题号相对应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写在草稿纸上或非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的答案一律无效，不得用规定以

外的笔和纸答题，不得在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八，在考场内需要保持安静，不得吸烟，不得喧哗，不得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得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得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卡、草稿纸，不得传递文具、物品等，不得将试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如身体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监考员。关注一下第九个方面，考试期间不允许上厕所，生病及其他的特殊原因确需上厕所，经核实后需要由两名同性监考员全程的监督。那么第十个方面，考试结束信号发出之后呢，应该立即笔停止，并且呢停止答题。在监考员依次收齐答题卡、试卷、草稿纸后，根据监考员的指令依次退出考场。第十一个方面，如果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规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按规定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由此我们特别提醒啊，请勿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各种无线通讯工具和其他违规物品赴考，违规物品务必在安检前主动上交。考试期间发现将手机等无线通讯工具带入考场的，无论使用与否，均属于作弊行为。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配合监考员进行检查，请不要携带任何的手表去赴考。那么考试期间呢，如果真的是发现把手表带入到考场的，无论使用与否，都是属于违纪行为。考生呢，如果携带了水杯、水瓶等，应该是透明的材质，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可以涂改或者是书写。当考试结束信号发出之后，我们的考生呢应该立即停笔并且停止答题，延时答题也是属于违纪的行为。也祝愿各位考生可以考到一个好成绩啊。

0: 成语普法，利令智昏。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因贪图冯亭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

0: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做利令智昏的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冷树申请出战。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5: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4: 3个。
5: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4: 念林。
5: 再砍掉一个呢？
4: 那就只剩木了。
5: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4: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6: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美容机构诱导将近8旬的老人预付了60000余元，老人退费遭拒绝，法院应该怎么判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某美容媒体有限公司，系主营按摩保健服务的经营主体。2025年5月，年近80岁的残疾老人王某在散步途中路过某公司门店时，被其工作人员强行拉至门店内。进店后，工作人员强势推介，极力诱导王某充值消费，并且主动驾车陪同王某前往附近银行网点取款交费。最终

王某分三次向某公司预交保健服务费，共计64200元。当时呢，这一家公司口头约定向王某提供80次的足疗保健服务，双方未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或协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仅接受12次服务之后，某公司便以各种理由诱导王某续费。王某认为某公司的收费标准缺乏依据，且无故要求续费，有失公平，因此明确拒绝续费，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剩余未使用费用，但遭到某公司拒绝。后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某公司退还保健费60000元。被告某公司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称王某的保健项目均已做完，且其公司已将系统痕迹删除，现在已经无法查询到王某当时的充值记录和消费次数了，所以呢，不同意退款。关于充值金额和购买项目，王某称其充值金额用于泡脚及全身按摩两种项目，共计80次，但是其无法区分各个项目的具体使用次数。关于取款的经过，王某称其每次去银行网点取钱时，都是由某公司的店长安排店内经理或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取款时陪同取款人员并不陪同进入，只负责接送。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王某和被告某公司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但是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对消费者尤其是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的高龄消费者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和关怀义务，这就要求被告某公司在向高龄消费者提供服务之前，应当主动地评估服务的适当性，并且呢，以清晰明确易于理解的方式向老年消费者充分说明服务内容、价格和风险等关键信息，确保其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同时结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和当庭陈述等情况，在案证据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利用其作为经营者的优势地位的正常判断，现被告仅以相关记录均已删除进行抗辩，未就原告王某的充的正常判断，现被告仅以相关记录均已删除进行抗辩，未就原告王某的充值金额和消费情况进行合理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王某要求退费的诉请，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同时考虑到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年龄、认知能力等因素，酌情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核算确定。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北京某美容媒体有限公司退还原告王某42131.25元。大家看到这个案例，它其实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高龄老年消费者预付式的消费纠纷。老年人呢，尤其是高龄老人，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判断能力、信息接收能力、风险防范能力都是有所减弱的，面对商家这些专业化针对性的营销诱导，往往难以完全独立理性地做出真实意思表示，所以他在消费交易当中天然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如果机械的适用合同自由、合同严守规则，简单的根据书面合同或充值记录等进行判断，明显对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不公，不仅会导致老年人合法财产的权益受损，更加会纵容商家针对老年群体的不当营销行为，违背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那法院最终结合了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王某的年龄和认知能力，酌定退还相应款项。这一裁判结果既尊重了合同履行的客观事实，又切实守护了老年人的钱袋子，也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色秋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好的，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杭南。今天是6月5号了啊，还有2天的时间，咱们就正式进入了高考的节奏。很多考生呢，这2天也是啊，把所有的精力啊都灌输于此。那么说到高考，咱们呢先来关注一下啊，关于这一次的爱心护考活动。梦想启航，决胜6月。6月7日到6月9日，由滁州市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期间，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校区筛选居住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1对1结队，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呢可凭着自己的这个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可以关注咱们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私信留言即可。

0: 那高考结束之后呢，我觉得很多考生啊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投入到这个咱们滁州，比如说周边的一些县市区啊，哎，先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滁州的风景区，对吧？通过这个旅游，咱们呢可以获取到课本之外的很多知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全椒的千年古寺哈。那么有可能很多朋友去过，但是有些朋友呢有可能没去过。这个寺院啊是在全椒的大树龙山那块，叫做龙山寺。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的了解一下。
1: 全椒自古山水藏古刹，神山寺、三塔寺、龙山寺并称全椒三大古寺。而坐落于西王镇龙山山路的龙山寺，是滁州六大禅寺中建寺最早、文脉最为久远、民间传说最为丰富的千年梵刹。依托明太昌、清康熙、民国三套全椒县志以及安徽地方通志记载，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在江淮分水岭的青山林海间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36处天然山水景致错落山间，千年古木清泉龙洞相伴晨钟暮鼓，帝王典故非遗民俗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山间的松风禅韵，走进原汁原味、史料可考的全椒龙山寺，探访它的千年岩阁、人文传奇与山水风光。龙山寺坐落于全椒县城以西35公里的西王镇龙山村，交通便利却又远离尘嚣，深藏在龙山原生山林之间，古地名又称清明山。根据县志精准记载，寺院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由南朝一代神僧梁武帝国师宝智禅师开山创建，最初地名宝公庵，也是宝智禅师在整个江淮地区最重要、最核心的修行弘法道场。佛门经典《梁王忏》便是在此山定稿流传。自建寺以来，龙山寺历经千年兴废，鼎盛时期殿宇群落，规制宏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藏经楼次第排布，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史料记载，旧时古寺常住僧尼多达600余人，香火绵延百里，辐射今天的南京、合肥、滁州一带。在建筑形制上，龙山寺还有一处非常独特、区别于全国绝大多数寺院的特点。我们熟知的传统古寺大多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制，唯独龙山寺坐南朝北，是皖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古建选址格局，也成为了很多古建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研究的特色亮点。如今寺院正门匾额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龙山寺三字，笔意沉稳庄重，寺内碑廊还留存有李德生将军亲笔题词的石刻，内容为保护至公圣道，开发龙山旅游，是龙山寺珍贵的近现代人文实物遗存。在文物保护资质上，龙山寺的身份权威清晰，1981年被列为全椒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成功入选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椒为数不多的国宝级千年古刹，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定。如果说千年殿宇古建是龙山寺的风骨底蕴，那么梁武帝和惠姑的千年传说就是这座古寺最温柔、最动人的人文内核。这段故事并非民间的野史杜撰，而是收录于全椒民间文学集成，纳入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传说体系，官方完整备案的乡土典故。相传南齐末年尚未登基称帝的萧衍曾经避祸隐居在全椒龙山深处，终日读书修身，静观世事。在山中隐居的岁月里，他偶遇了一名叫惠姑的修行女子。惠姑性情温婉，心性善良，因反抗旧时包办婚姻，遁入山林静心修行。二人山水相逢，志趣相投，朝夕

相伴，相知相惜，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盟约，萧衍许诺他日若功成立业，定归来迎娶惠姑，不负山中相遇，不负一世深情。可世事风云突变，不久之后时局动荡，萧衍接到军令，要立刻起兵伐齐，奔赴江南平定乱世。仓促之间，他含泪辞别惠姑，踏上前路未知的征途，留下一句归来之约，从此南北相隔，山水遥遥。数年光阴辗转，萧衍一路征战，平定四方，最终定都建康，建立南梁，登基为梁武帝，坐拥万里江山，执掌天下权柄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龙山深处的约定，第一时间派遣皇家仪仗銮驾人马，千里奔赴全椒龙山，想要接惠姑入宫，兑现当年诺言。可漫长的等待终究抵不过岁月相思，自萧衍离去之后，惠姑日日登临龙山最高山峰，朝南遥望金陵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故人归，盼诺言成真，长久的思念郁结于心，他最终没能等到重逢之日，在清明时节悄然离世，长眠龙山。一代帝王坐拥天下，却留一生遗憾。悲痛惋惜的梁武帝为感念这份深情，下旨在二人曾经登高相望、寄托思念的山顶，敕建娘娘庙，为惠姑塑金身，受世人香火。从此，这座海拔289.6米的山峰便得名娘娘顶。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逝，依旧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读懂那段帝王与民女的千古怅惘。也正是因为惠姑仙逝于清明时节，当地百姓世代感念其善良忠贞，每逢清明时节都会自发登上龙山祭拜祈福，千百年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慢慢形成了规模盛大、独具特色的龙山清明庙会，成功入选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椒最具代表性民俗盛会之一。山水相伴古刹，禅意藏于风光，龙山寺坐拥知名的龙山三十六景，一步一景，景景有点，是皖东难得的集古建、传说、奇石、清泉、山林于一体的秘境圣地。如今的龙山将千年古刹与自然山水、休闲文旅完美融合，景区内的奇石博物馆、山间民宿、彩虹公路、徒步步道配套完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访古刹、探龙洞、品龙泉、登山顶、赏山林，一站式感受千年禅韵与自然山水，是合肥、南京、滁州都市圈周边非常热门的短途出游、静心休闲的目的地。历经1500年风雨沧桑，龙山寺几度荒废、几度重光，香火绵延，文脉不绝。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各级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政策，当地逐步启动古寺修缮复原工作，依次建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等核心建筑，完善寺院基础设施，最大限度保留古寺原貌风骨，让千年繁刹重焕新生，远离城市喧嚣，走入龙山深处，听松风、闻禅钟、观古墓、寻清泉，在山水禅意之中静心休憩，在千年故事之中读懂蛟林文脉。这里是藏在皖东山水里的千年禅境，是属于我们全椒独有的山水风雅，古韵悠长。

0: 值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

0: 怀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咱们一起走进安徽全椒，走进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品读300年儒林文脉，感受一座古城的文化风骨。全椒古称椒陵，香河水穿城而过，自古崇文重教，文风鼎盛，而让这座小城名扬天下的正是清代伟大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吴敬梓字敏轩，号立明，晚年自称文牧老人。1701年生于全椒一个显赫的科举世家，曾祖父是顺治年间探花，家族七世为官，人才辈出。少年吴敬梓天资过人，饱读诗书，家人都盼他走科举之路，光耀门楣。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父亲为人清廉，罢官后郁郁而终。父亲一去，大家族迅速陷入家产纷争，亲人反目，人情冷暖，让年轻的吴敬梓看透了名利场的虚伪与凉薄。他不愿争名夺利，不愿同流合污，更不愿为了仕途丢掉本心。33岁那年，吴敬梓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散尽千金离开全椒，迁居南京秦淮水亭，决意仕途，专心著书。这一走，他再未回乡常住，却把一生的观察与思考都写进了那部传世奇书《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没有单一主角，没有离奇剧情，却用一个个普通人写进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悲喜与癫狂。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范进中举，几十年的苦读，一朝中举竟喜极而疯，可笑背后是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还有临死前还惦记着两根灯草的颜坚生，把吝啬写到极致，从淳朴少年变得趋炎附势的匡超人，道尽了世道对人心的腐蚀。但吴敬梓不只是批判，他更在呼唤理想。书中的杜少卿，淡泊名利，尊重女性，仗义疏财，其实就是吴敬梓自己的影子。他讽刺功名富贵，歌颂真性情、真风骨、真文人。一部书近10年心血写进儒林，也写透人心。人因诚而兴，诚因人而明。300年后的今天，全椒用一座城守护着吴敬梓的文脉与记忆。来到全椒，一定要去吴敬梓纪念馆和吴敬梓故居。纪念馆依香河而建，青瓦白墙，古色古香，是典型的明清园林风格。馆内珍藏着儒林外史各种版本，外文译本，还有吴氏家族史料，文房器物无声诉说着一代文豪的一生。与纪念馆隔河相望的是吴敬梓故居，复原了当年探花地的风貌。 读书楼、庭院、回廊，一草一木都在还原清代书香门第的气息，漫步其中仿佛能看见年少的吴敬梓在此读书、思索、成长。

如今的全椒，吴敬梓路、儒林广场、文木山房随处可见。儒林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刻进全椒人的日常生活。全椒自古有三让文化：泰伯让国，吴凤让爵，敬梓让产。吴敬梓看淡钱财，不慕功名，坚守本心，正是全椒谦和向善、淡泊名利的最好体现。吴敬梓生于全椒，魂系全椒，以一支笔写尽了儒林百态。全椒铭记吴敬梓，传承儒林文化，以一座城延续千年文脉，文字不朽，精神不灭。300年过去，儒林外史依旧在流传，吴敬梓的故事依旧在香河岸边代代相传。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一次全椒，走太平桥，逛香河湾，访吴敬梓纪念馆，在书香古韵里遇见儒林风骨，遇见椒林文脉。来到全椒之后啊，一些当地特色小吃一定要品尝一下，比如说马场的羊肉面、苏沪排，还有管坝牛肉，哎，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同样，刚才咱们提到的管坝牛肉啊，也是省级非遗美食，以百年老卤和精湛的卤制工艺闻名。还有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早餐和小吃，都值得您来一趟全椒。

0: 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狼牙山，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醉翁亭的千年文脉，是狼牙古寺的晨钟暮鼓。但您知道吗？今天的狼牙山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还有惊险刺激的丛林探险。今天就带大家走进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体验一场在树梢上飞行的冒险之旅。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位于狼牙山景区内，是一项汇集了高空、速度、力量、毅力等户外探险必备元素的运动项目，为参与者提供了感官上的刺激，是一项集冒险、运动、娱乐、挑战于一体的世界级户外运动。飞跃丛林探险乐园的项目丰富多样，各种设备全部依山势、地势、树与树之间空间而建。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游客们可以穿上防护装备，便开启了一场刺激的丛林探险之旅。沿着悬空桥梁、网道、步道穿梭在树林之间，时而攀爬，时而滑行，感受着速度与激情。通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关卡，游客们不仅锻炼了勇气和毅力，还能从独特

的视角欣赏到狼牙山的美丽景色。整个项目设有多条不同难度等级的线路，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挑战。这个项目啊，包含了五条安全带线路：丛林过山车、狼牙飞索、巨型儿童蜘蛛网、霍比特村屋、多功能游戏塔、五个游戏单元、十个游戏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丛林过山车和狼牙飞索。丛林过山车依山势而建，像过山车一样在树林间穿梭，但速度由你自己掌控。你可以悠闲地滑行，欣赏沿途风景，也可以加速冲刺，体验风驰电掣的快感。滑行在数百米长的轨道上，从高处俯瞰狼牙山的郁郁葱葱，那种感觉就像在树梢上飞行。狼牙飞索则是另一种刺激体验，你将被悬挂在绳索上，从高处飞驰而下，像鸟儿一样掠过树林，风声在耳边呼啸，树木在脚下倒退，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这是对勇气的最大考验，也是最难忘的体验。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巨型儿童蛛网和霍比特村屋是他们的乐园，这里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闯关项目，难度适中，安全可靠，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身体，培养勇气。在假期期间，飞跃丛林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体验。来自南京的游客啊，李先生兴奋地说，这次来狼牙山不仅欣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体验了刺激的丛林探险，感觉特别棒，让我对狼牙山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是的，狼牙山正在把传统景区转化为可感知的新场景，为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沉浸式观光旅游新体验。白天你可以在醉翁亭品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句，下午你就可以在飞跃丛林体验速度与激情，傍晚你还可以在狼牙阁前看夕阳西下，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融合。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到飞跃丛林的探险之乐，从千年的文化积淀到现代的户外运动，狼牙山用它独特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来一场树梢上的冒险，想在狼牙山的空中俯瞰美景，挑战自己的勇气和毅力，那就来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吧。

0: 色秋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

0: 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
1: 疼吗啦？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季静。
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 及时路况，欢迎您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互动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2: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0: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淮河以南局部地区出现了降水，其中淮河以北局部中到大雨，富阳、淮南等地有九个站大雨，最大颍上阳湖前楼42.5毫米。
1: 五号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六号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七号至八号淮河以南有一次降雨过程，13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未来10天其他时段全省无降水。
0: 那么在气温方面的5号到6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过后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会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
1: 来关注到具体预报情况，6号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到晴。7号沿淮淮河以北阴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9到12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13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全省多云。
0: 那么未来3天呢，下收是适度是适宜的，5号和7号全省适宜，6号淮北地区北部次适宜，其他地区是适宜的。
1: 那么江北的麦区要抓住有利天气，做好麦收扫尾工作，并做好烘干晾晒通风储存，确保颗

0: 已归仓，已收获完成地区在降水间歇要抓紧开展秋粮播种，确保一波全秒。
1: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2: 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货车司机金先生提起不久前办理从业资格换证的经历，连连称赞。他说呢，当天申请，当天就新证就寄到了他在浙江长兴的工作地，没请一天假，没花一分钱路费。
0: 此次的换证，金先生利用了运输间隙，通过手机登录道路运证一网通办微信小程序，仅用十几分钟便完成了申请，当天就收到了寄出的新证件。
2: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感可记。
0: 那么过去办理从业资格做这个资格证的换发必须回到市里，现在在县里就能办，太省心了。这是安徽不少道路运输从业者的心声。省交通运输厅通过代收、代办、委托、授权等方式，打破了层级、地域、部门业务壁垒，加快构建协同办理的新型服务模式。按照省级统筹、上下联动、试点先行、全省推广的思路，推动交通领域事项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切实降低群众办事成本。
2: 安徽交通跨域通办改革不仅惠及驾驶员个人，还实现了向赋能企业的深度拓展。企业只需在属地窗口提交申请，就能跨层级完成年审签章，不再需要专程跑到市级主管部门。
0: 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会持续深化跨域通办改革，分类分级梳理高频办事需求，推动更多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为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2: 好，我们来关注端午出行方面。长三角铁路2026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已经出台，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为保障旅客出行，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13.5对。
0: 据介绍，今年铁路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22日，共计5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及6月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此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客流将呈现三大显著特点，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出游气温适宜，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假期客流核心增长，核心高铁和四段等高铁新线引流作用明显。根据上铁集团客运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受国际燃油价格的波动影响，其他交通工具票价上浮，预计部分中长途客流将回流至铁路。
0: 那么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要，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间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在图定的28对直通方向高峰线列车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西安、郑州、洛阳、南昌、青岛、�厦门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51对，在图定36对管内高峰线列车基础上，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徐州、杭州、阜阳、温州、宁波等城市间，以及江浙皖等省内多地间开行的管内临客列车162.5对。
2: 值得一提的是呢，铁路部门将对图定周末线列车、非正常开行规律列车、非正常编组规律列车的开行进行调整，持续优化运力配置，提升运输效率。此外，铁路部门还将视客流的情况，适时采取增开图外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措施，增加运力和 席位。
0: 铁路部门提醒，假日客流较平时增幅明显，暂未买到车票的旅客建议合理规划行程，错峰避峰出行。假期运输期间动态开行的列车较多，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及时掌握临时的旅客列车开行计划。乘车当天适当提前出门，为市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今天从江苏省铁路集团获悉，今年端午假期计划增开临客列车呢是达到144对，较去年增加24.5对，为长三角地区增开列车最多的区域。
1: 江苏作为长三角铁路客流量最密集的区域，今年端午假期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了24.5对。
0: 那么从这个增开的方向来看呢，省内及长三角向来是我省旅客出行的方向，也是此次临客列车的重点增开方向，覆盖了京沪、沪宁、宁杭、宁安、连镇、延通、宁杞、沪宁、沿江等多条热门线路，包括了南京、苏州、徐州、连云港、扬州等省内城市，以及上海、杭州、宁波、合肥、芜湖等长三角热门城市。而武汉、西安、郑州、洛阳、南昌、青岛、厦门作为传统的旅游热门目的地，也是端午假期铁路运力的重点补充方向。
1: 本轮出行叠加端午文旅和苏超赛事双重利好，端午全省多地举办了龙舟竞赛、非遗市集、古风游园等民俗活动，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热门城市的文旅客流旺盛，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端午多场赛事开赛，跨城观赛的客流激增，出游观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省内城际客流大幅上涨，也是本次铁路加密临客扩充运力的重要原因。
0: 那么端午假期呢，铁路部门还将会根据客流需求采取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增加运力供给。再次提醒广大旅客，请及时关注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 APP 了解列车开行和余票信息。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6月3号，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了关于 G3344郭阳段一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2: 那么批复显示 G344 郭阳段一级公路工程项目的建设是位于郭阳县城境内，起点位于郭阳县和睢溪县交界处的凤凰沟，终点位于郭阳县和谯城区的交界处立德镇，路线全长 71.970 公里，其中郭阳县绕城段以及 S309 共线段另行实施。本次设计的实施路线为 47.464 公里，项目一般路段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 K70+083.176 至 K72+492.960 终点段，采用双向二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时，全线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的总工期自开工之日起为48个月。
1: 批复认为呢，项目的路线走向及主要控制点合理，符合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要求。项目建成后将全面缓解既有路段的交通通行压力，持续优化区干线公路网络布局，该项目与博蒙高速、徐淮富高速、亳州机场高速衔接，构建起互联互通、便捷高效的多式联运综合交通体系，有力推动市域产业深度融合一体发展，为亳州及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2: 今年4月 G344 郭阳段一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先行用地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的批准，批准用地面积55.3468公顷，用于桥梁工程及路基用地。
1: 北京时间16:1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我们再见。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车友群及时的提醒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旅客在高铁车厢里可以用电风扇吗？近日呢，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在深圳北至上海虹桥 G700 次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呢，就立刻阻止。6月5号铁路12306客服的回复是，旅客可以将电风扇带上车，但是不能使用。另据铁路部门的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饭锅等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
2: 那么这位何先生也告诉记者，5月30日的上午7点刚过，深圳至北京这个上海虹桥的高700次列车刚发车不久，在5号车厢里有一名男子从袋子里拿出了个电风扇，放在小桌板上插上插头就开始吹了。
1: 那这个他说呢，好像吹了几分钟吧，也没太注意，乘警路过之后呢就阻止了，乘警态度也很好，两个人交流很和谐，这名乘客立刻就把电风扇给收起来了。
2: 何先生说，当时是上午七点多，车厢里呢一点也不热，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高铁上看到有人自带电风扇使用。
1: 6月5号铁路12306客服说呢，旅客是可以用那种手持的小风扇，插电的电风扇也可以带上车，但是是不能使用的。如果乘客觉得车厢里热，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看能不能调低空调的温度。
2: 另外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卷发棒、电饭锅、电热水壶、空气炸锅、插线板、转换插头等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5月28号的午后啊，安徽东汇无人机配送服务基地一架无人机在起飞坪上待命，四个旋翼发出低沉而稳定的轰鸣声，
1: 载重15公斤，准备就绪。飞手确认在控制坪上点击起飞，无人机平稳升空，径直向锚地船舶飞去。
0: 那这个5分钟过后呢，无人机抵达目标船舶上空，缓缓的下降，将船员预定的物资精美投放到了甲板，随后无人机自动返航，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流畅无缝。
1: 在长江跑了10多年船的高顺对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再陌生，可若放在过去，他连想都不敢想居然能够在江面上收件。
0: 烟波浩渺的长江芜湖段每天呢有2000多艘船舶经过，往来船员近20000人。对于这些常年漂在水上的人来说，一袋大米、一个包裹、一瓶急需的药品都可能成为奢侈的念想啊。
1: 船员享受到空中物资走廊的便捷，还要得益于安徽东汇无人机配送服务基地。
0: 安徽东汇储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国汉说，该基地呢是位于芜湖东汇港务德码头，项目于2024年9月正式运营，通过无人机为长江航道上的船舶提供物资补给，改变船员传统靠岸采购的生活方式。
1: 时间拨回到去年4月17日当天，基地成功地完成了全国首例长江船舶不停航配送，为正在航行中的货船直接投送物资，无需船舶进锚地，也不用停航等待。
0: 那一刻呢，这个标志着基地低空物流从定点投送向精准配送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汪国汉告诉记者，基地的物流无人机最大载重可达40公斤，飞行半径8公里，以每秒15米的速度稳定飞行，通常1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次配送的任务了。
0: 过去呢，这个船主下单取货要折腾半天，现在只要船舶驶入配送区，物资就能够飞过来了。
1: 从那之后，高顺的船上生活悄然改变了。他路过芜湖时会提前下单，有时是在当地的红皮鸭，有时呢会买一碗麻辣烫，点开船会网的 APP， 手指一滑就可以下单采购，便捷到他忍不住的感慨，好久都没有在芜湖上岸了。
0: 那创新的配送服务呢，成功打通了水上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起初那服务只是面向周边锚地停泊的船只，彼时谁也不说不准这个长江上的快递员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啊！
1: 但是数据很快给出了答案。自运营至今，基地累计货物配送2575次，货物总重10.3吨，飞行里程11307公里，飞行时长296小时，服务船舶达到了2000多艘。
0: 数字背后藏着船主们曾经的一声叹息。
1: 那么这个高顺也无奈地说，过去只能够在船舶抛锚停泊之后雇一艘交通艇晃晃悠悠地上岸去采购物资，一来一回光交通成本就要300块，导致连上岸都成了一种算计，这趟值不值得呢？这些东西能不能再等等呢？
0: 如今呢，有了东汇无人机配送，不仅提高了船员的生活品质，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汪国汉透露，接下来计划在长江芜湖段增设4个配送点和1个调度中心，力争实现长江芜湖段的全覆盖。更具有想象力的布局是研发新能源配送船，让水天一体的服务图景能够照进现实。
0: 江水奔流，货轮穿梭，汪国汉语气笃定啊，我们要把飞起来的技术扎进沉下去的场景，给更多船主带去实打实的便利。经常坐公交的市民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哈，在公交驶发站候车的时候呢，面对停车场内的多辆待发公交车，不知道哪一辆会率先驶出，下一班又要等到什么时候，这种只能盯着公交车辆默默在站台忙等的焦灼，常常让人倍感无奈。如今随着合肥公交集团公交车便民服务新功能的上线，乘客从盲目等待到精准候车，这个烦恼终于是迎刃而解了。
1: 目前合肥公交已经在166路的21辆车，129路的12

0: 辆车，共33辆公交车运行了新版的车载车辆电子线路牌，新增始发站精准发车时刻实时显示功能。升级之后的公交车辆可以通过车头的线路牌和车身右侧上客门旁显示屏以及车尾顶端的线路尾牌三处位置同步实时清晰展示车辆具体发车时间，乘客无论身处公交车的前方右侧还是后方，都能够精准掌握公交车发车时刻，乘车出行更加从容安心，再也不用担心怕错过发车时间而前追后赶。
1: 在合肥市徽州大道与安庆路交叉口的市府广场公交枢纽站，徽州大道西侧129路、166路公交上客站紧邻着，是市民高频出行的始发站。6月2号15时50分左右，多名市民呢在此有序候车，一辆129路公交车自安庆路右转上了徽州大道，在市府广场站牌旁稳稳地停下，车头牌显示硕大的红色129线路号和白色的15:52发车字样，公交车车发车信息一目了然。2分钟过后，车厢智能车载主机响起请立即发车语音提示，驾驶员随即就关闭车门启动车辆，开启左转向灯平稳出站，载着乘客向四牌楼方向驶去。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时间哈，正好是15:52，也是分毫不差呀。
0: 紧接着一辆1666路公交就驶入了始发站停好，开门迎客，几名乘客有序刷卡依次走进了车厢。正在候车的市民张先生盯着车身上上客门处的显示屏有点好奇，说这屏好像不一样了。到站休整的公交驾驶员向他介绍了166路公交车全新升级的便民功能，公交车始发状态下，车辆的头牌、尾牌和腰牌会同步更新并显示当前班次的精准发车时间，彻底告别以往盲目候车情况。张先生仔细地端详了显示屏，由衷地说这个功能挺好，特别实用，一眼就能锁定发车时间，不用一直盯着公交车看，候车安心多了，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公交线路普及这个功能。
1: 那此前呢，乘客要了解当前公交车发车时间啊，只能通过站台电子牌或者是合肥公交手机 APP 来查看，存在查看场景受限、信息获取不够直观等问题。这一次公交电子路牌升级充分借鉴了上海、杭州等地先进经验，通过智能车载主机数据的联动，将发车时刻直接在公交车多个显示屏上放大显示，实现了信息实时同步、精准推送与动态更新，明确告知候车乘客发车时刻。公交车电子路牌呢，还采用了超大字体设计，做到全天候各场景都能够看清，努力为乘客提供便利。
0: 未来合肥公交集团还将会继续推进智慧公交体系建设，促进公交服务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车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公交大数据资源在线网规划、线路设置、车辆配备和班次调度等方面的赋能作用。后续将根据车型适配条件及市民出行信息反馈，逐步扩大这一服务功能的应用范围，为市民打造更安全、高效、省心的智慧公交出行体验，提升乘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

0: 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夏日的清凉。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1: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寂静。
5: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6: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我们及时提醒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5: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开始呢，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

0: 近期，湖北、辽宁、贵州、广西、河南等地接连发生多起群死群伤事故事件，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违法，需引起警示警醒。
1: 4月26日18时52分许，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六神山林区防火救援通道发生一起农用三轮车核载一人、实载九人，成员均为林区绿化务工人员翻坠事件，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
0: 5月3号50时50分许，一辆严重超员的福特全顺牌面包车核载六人、实载22人，成员均为采摘蓝莓的务工人员，沿 G201 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黄土坎镇石灰窑村一处右转弯坡的下坡路段时，因为雨天路滑严重超速失控甩尾，与道边树木相撞，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
1: 5月5日13时57分许，一辆三轮摩托车核载一人、实载7人，成员均为参加完婚宴后返回的同村人员，行驶至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以乡道弯坡路段时，因车辆载荷过重，制动效能严重下降，无法有效控制车速，发生侧翻，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
0: 5月16号20时16分许，广西河池市环江县发生一起过桥皮卡车核载5人、实载16人，成员均为从事油茶林套种红薯作业的务工人员坠河事件，造成10人死亡。
1: 5月28日20时40分许，一辆涉嫌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疲劳驾驶的严重超员上汽大通牌面包车核载9人、实载16人，乘客多为在杭州务工人员，沿沪陕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毛集镇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涉嫌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
0: 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特别是目前正值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工务农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出以下提示：
1: 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多人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0: 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多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1: 广大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农务工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临工上下班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临工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临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守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

0: 好，这个周末呢，我们不仅会迎来周末，还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公安部网安部门哈，也是高度重视高考网上安保工作。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网上多条配有所谓的高考事件段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
1: 那么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就迅速开展了调查，查明违法行为人邝某实施诈骗的情况。
0: 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
1: 其后邝某趁着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时，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经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
0: 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
1: 此类诈骗通常会遵循以下的三步走套路：第一，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的平台发布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
0: 第二步呢，是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
1: 第三步是拉黑失联，考试结束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0: 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有关个人和机构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对于编造传播网络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1: 广大考生及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受骗上当。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哈，目前在楚宁快速通道是大堵车，两台晚安牌照的车发生了相撞，这个目前往滁州方向的这个呢是堵车比较严重的，就在红绿灯的路口最左边的这个车道上，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或者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在楚宁快通的这个位置呢是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那么这个拥堵车段路段呢是在往滁州的这个方向，这位车友他发的这个具体定位是在西阁老街北27米这样的一个位置，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以上就是我们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

0: 牧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

0: 人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17: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一杯老明光既带不了情啊。今天星期五，如果晚上没事哈，不开车的情况下，喜欢喝酒的朋友不妨小酌两杯啊。今天那个赵爽因为工作上的其他安排没能来到节目现场，所以今天晚上一个人陪伴着各位。此时此刻路面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在16:47左右的时候哈，咱们的这个 Interesting 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刚才胡真呢也是进行了一波群推啊，说除宁快通大堵车现在哈，因为呢有一起事故啊，往滁州方向走现在比较严重，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就是在西阁老街北27米这个位置。那么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车堵心不堵。好，刚才呢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现场的这个图片啊，交警呢正在处理。这个天比较热，开慢一些。说到天气，今天最高温度31度，相比昨天而言，我觉得差不多啊，差不多。明天呢后天两天的天气挺适合出行的啊。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明天。最高温度呢同样是31度，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对，说到后天呢，很多朋友关注的高考啊即将迎来，那么我们在此呢也是要来关注一下此次高考爱心护考活动的一个情况。梦想启航决胜6月，6月7号到6月9日，那么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准考证啊，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可以关注一下咱们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即可。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还在询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期间的一些交通管制的问题。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就来了解一下。同样，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进行话题投稿了。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除尘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年。

0: 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市直设置滁州二中、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一中、滁州六中共4处考点。为确保考试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将2026年高考期间除尘部分道路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交通管制时间6月7号上午7:20到12:30。1:20到18:，6月8日7:20到11:，13:20到18:，6月9号6:50到12:50，13:00到19:。交通管制区域：滁州二中、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交通拥堵时，禁止四合路车辆左转驶入明光路。外语听力考试期间，明光路及沿线相交的四合路路口南湖路禁止通行，实验中学高中部、矿山路、采石街禁止车辆通行，西涧路、天长路至琅琊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西涧路、天长路至琅琊路段禁止通行，滁州一中、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通行，滁州六中、同乐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车辆通行。外语听力考试期间，上述路段及花亭路、中都大道至永乐北路、龙盘河桥段均禁止通行，涉考车辆临停区域。滁州二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白云商厦停车场、弘扬家居广场停车场、二中南侧明光路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南桥路、紫薇北路临时停放。实验中学高中部涉考车辆可停放至太仆寺北侧停车场，接考时可停至实验高中北侧停车场。滁州一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一中南侧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滁阳路、仁义路、阳明路临时停放。滁州六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六中西侧停车场、市政府广场停车场、中都大道两侧非机动车道等周边区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服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6月6日至9日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时，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笛，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2026年6月2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哎呦，特意把这首歌调出来了啊！为什么会放这首歌作为现在的电乐呢？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自于6593，他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说一说儿时剩下的快乐记忆有哪些。哎呦，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童年的夏天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游戏啊，或者生活中的一些什么事情啊，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嘴角上扬。回忆回忆。太不错的少爷说，爽妹今天不在啊，对，工作上的其他安排，一个人陪伴着各位啊。夏天，夏天那时候的记忆太多了。夏天的夜晚，其实就是晚上吃过晚饭那一会儿哈。

0: 天色快要黑的时候，那时候呢，吃饭比较早的家庭，都会吃过饭，然后在院子里面坐一会儿。我记得那个时间段啊，是我们那时候大院里面的那孩子啊最快乐的时光。都吃完饭了，完成了一天的任务，所谓的任务哈、啊，然后孩子们聚在一块儿，玩什么都有，爬树的对吧？斗弹词的，包括那个什么踢毽子啊之类的，还有就瞎玩啊，在一起什么都可以玩啊。还有呢，剩下的时候，那时候特别喜欢游泳，尤其是刚学会的那会儿，对吧？那每到夏天的时候，咱们滁州呢，有那个游泳地方啊，比如说呢，这个曾经的北大闸水库那边。那北大闸之前呢，好像还有一个老游泳场啊，也是在那个现在的西涧路上。那个地方去的次数不是很多。啊，刚才我努力的想了想，目前呢只能想到这么多。但是呢，我估计啊，马上呢大家都会展开讨论的时候，我们会收取很多这个举一反三的点啊，大家呢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儿时剩下快乐的记忆有哪些。没有人能够告诉我。997说啊，上午把西瓜放到那个井里冰，下午睡醒了吃。哦，对对对，天然的冰箱嘛。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然后抱猫睡觉的鱼说，天天泡在河里还偷人家的西瓜。哎呀，像这么孤单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那个 Mr. 李说了啊，说那个光着身子那个下河捉泥鳅。太有那个画面感了啊。来，巴山夜雨。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这个游泳场在南大闸。
0: 是。
1: 南大闸下面有九米池、三米池、一米五池。不是。后来再迁到北大闸下面。你们小都没印象。
0: 说了。那时候的确是哈，但是到后来呢，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那个体育场，就是老体育场那个地方，也有那个游泳池，然后好多小朋友都到那个地方去游泳哈。剩下的回忆，想起来就特别快乐哈。然后那个悲喜说了，掏龙虾洞，拽出来一条蛇，哇，那真的老快乐了，双引号啊。其实想一想啊，咱们小的时候真的啊，有一些项目是充满着安全隐患的哈。现在的孩子们听到之后，千万不要去学习。好，巴山夜雨又补充了一段，我们来听一下。
1: 小时候啊，
0: 好，我们再等一会儿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我们说到的滁宁快通进城方向，在那个西葛附近哈，有一起事故。现在我们持续的关注路况的变化，此时此刻市区内的各条道路哪里畅通，哪里拥堵，大家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一下。哎，巴山夜雨补充了，
1: 我们小时候用那个面洗成面筋
0: 啊，
1: 扛根大竹竿的，
0: 粘知了，
1: 然后把竹竿头粘上面筋，后面带一帮小孩子扛个大竹竿的满村跑，找树上知了一粘。
0: 我听过这个，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哈，一直没有尝试过，但是能够想象那个丰富快乐的画面。行，各位继续留言，我们听到一首歌曲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日出周，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 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行程之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名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即带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
1: 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4: 今天是最棒的一天。
1: 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互动起来。为什么我刚才这个说话之间在那笑声呢？因为今天晚上这互动话题啊，勾起了很多关于儿时剩下的快乐记忆。今天晚上咱们就聊这个，来自于6593给我们设置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童年的夏天有哪些快乐的瞬间，今天咱们来共同的聊一聊。来看到荔枝跟我们说了一个啊，说那个小时候啊，在福建，他那个城市呢叫永安，那边呢有一种草是滁州没有的，草呢是细细长长的，都是一坨坨的，一坨坨的草。他说可以当滑梯玩，然后还会找那种三角形的叶子吃，口感是酸酸的。他发了一张那个图片啊，上面有那果实，那果实呢其实从远处看有点像那个蓝莓的颜色，青蓝紫色，个头也差不多吧，应该比那个蓝莓还要小一些，但是放大一看呢，发现它那个质感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莲雾啊。然后他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叫杠板龟，说小的时候吃的野草都是中药。哦，这是学到了，学到了。咱们滁州这边啊，我们小的时候也干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咱们吃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记得那学校的花坛里面种的那个一串红。对吧，掐一片，然后放到嘴里面裹一裹，里面有那花蜜的味道，很鲜甜，估计很多朋友干过这事儿啊。帮忙睡觉的鱼说了啊，抓赖赖谷子放女生的书包里，哟你这恶作剧。那大个子皮带也提到了啊，上午把那西瓜放在井里冰，然后呢下午睡醒了吃。哦，这都是童年儿时夏天的回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看到常熟大巴跟我们说到了，小时候夏天的回忆太多了，一下不知道说哪一个，我给他留言啊，慢慢想一想，不着急。大葡萄说了，傍晚去偷蜻蜓，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个偷法吧？偷蜻蜓，来听听他怎么解释的。
1: 不知道吗？那个80后，如果小时候住在乡下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估计玩过。
0: 哦，
1: 他那个蜻蜓，傍晚的时候都会落在那个路边的小灌木丛上或者花花草草上，然后那个偷偷的接近，用手指看准时机捏住它的翅膀啊。我们老家乡下那边叫偷星星，就是指那个
0: 蜻蜓，
1: 抓这个蜻蜓。
0: 这个我们就叫捉蜻蜓，或者是我们叫逮蜻蜓。对，那时候蜻蜓的种类有很多哈，我记得有那个绿色加黑色的那种，还有白色加黑色的，还有那个纯黄色的那种啊，包括看到那个个头非常大的那个蜻蜓，灰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啊，反正品种不一样。小时候男生特喜欢这个。来，来哥说了啊，水井里放篮子，里面放西瓜，还有全椒橘子汽水。再次提到了这一款记忆中的饮料哈、啊，说很快乐。天然的冰箱，嗯，你想一想，那口感一定是非常舒服，对吧？包括呢，冰一些什么啤酒啊，哎呀。

好，各位呢可以及时的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话题，共同想一想。包括呢，我记得哈，这儿时剩下的时候也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那时候除了写那个暑假作业，还有暑假档的电视剧，还记不记得？其实看电视剧的时候也挺快乐的啊。我们那个年代呢，看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新白娘子传奇》暑假档，还有那《西游记》。虽然看过很多遍，但是每次播的时候，你还是忍不住的去看啊。包括我们那时候还有《小龙人》啊，那要更小一些了。到后来什么《还珠格格》啊，等等啊。霸道总裁说，那个《蜻蜓》呢没有看到过，但是《蝴蝶》呢，经常能看到。我还经常看到过五颜六色的蝴蝶呢。蝴蝶比较好捉的那种，应该就是那白色的小粉蝶，对吧？那大的那蝴蝶不好捉，那警惕性特别强。但是类似的事情呢，咱们好像都有共同的回忆啊，都干过啊。还有哪些？大家可以来想一想。还有男生和女生，我估计那个暑假爱玩的东西，包括那个盛夏时节爱玩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啊。共同来回忆回忆。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这个非常快乐的时间段了哈，给大家送出奖品。特别适合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朋友啊，就可以驾车过去体验一波啊金甲溪森林漂流，特别舒服哈、啊、感受一下这个冲下去冲坡那个时候给我们带来那种刺激，还有那个凉快的水花溅在身上的感觉。听说那都是山泉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女生有可能没去过啊，说这个天漂流怕晒，这是森林漂流，基本上啊，全在这个森林里进行穿梭，嗯，很阴凉啊。我们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免费名额，同行的朋友，比如说我喊朋友去，还可以享受呢团购的优惠价格。马上中奖第一位朋友，我们会给你拉到一个群里啊，然后你到现场售票的地方出示这个群，就可以免费兑票了，非常的方便。如果想获得的朋友，记住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啊，车友群面答题不算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各位来猜一

一个歌词，你可以唱出来，也可以直接把它打出来，都行。啊，这首歌呢，经典老歌，反正我那时候放暑假啊，也听过这首，叫《征服》。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啊第五届华语榜中榜的最受欢迎啊 TOP 20那歌曲奖，反正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大家都会唱，也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的一首经典歌曲。要接的是哪句歌词呢？我们听好了，然后我会用那个哒哒把那个要接的部分给它演示出来，各位抓紧时间答题，竖起耳朵，拿起手机，准备好喽。歌词是这样说的：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什么？哒哒，两个字哈。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哒哒，我的决定。

0: 好，我们接下来啊，关注一下那个山海发来的路况信息，说玫瑰郡中都大道花园路的应该是十字路口斑马线位置哈，一辆小车撞到了一辆电动车，交警呢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刚才答对的朋友啊，可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给您的一个及时的中奖回复，看看自己是不是第一名。然后看到那个常熟大巴说啊，挑猪菜，太阳下山给平房上洒点水，晚上铺个凉席在平房顶上睡觉。哎呦，看星星看月亮，然后听大人说故事是吧？哎呦，这特别充满这个童年的感觉啊！哎呦，这个有回忆，包括呢那个凉床对吧？支一个蚊帐在外面，点个蚊香也行。大葡萄说啊，还有抓萤火虫呢，现在真的是见不到萤火虫了。谁说的？那个狼牙山有，他说小时候有很多啊。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那首歌的正确答案啊。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两个字儿，糊涂。
1: 我的决定是糊涂。
0: 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原版吧。

0: 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嘻哈二人行主持人阿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唐楠赵爽一路陪伴您。
2: 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来合肥逛晖园，还有城隍庙包公园，三河古镇也值得一游哦。
1: 合肥好吃的也不少，肥鸡老母鸡汤冬令最佳滋补品，还有三河米饺拿过中国金牌旅游小吃奖，外皮软糯有弹性，内馅呢根据季节和口味的不同还会变化，在合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2: 带上你们的美丽心情来合肥看美景品美食吧。
3: 好的，1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在路上了吗？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艾米问了一个问题啊，说紫薇路和清流桥这一块堵吗？哎，胡震第一时间给出了这个反馈啊，说那个小红庙往北那个位置比较堵，清流桥呢目前还行，应该还是受到那个修路的影响啊。有没有现在正在这条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补充一下路况的变化。啊，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啊，就说一说儿时盛夏时的快乐记忆有哪些。刚才看到微信公众号上快乐至上说晚上好，周末愉快啊，说小的时候呢，夏天呢，那会儿把蜘蛛网裹在棍子上，粘过那个知了，还有那个蜻蜓，哦，还用那个竹子掏过那个马蜂窝，我的天！啊，后来就一头爆浆了。哦，刚才你看看，巴山夜雨跟我说到了，对吧？那也用同样的方法，棍子上他是怎么做呢？把那个面洗成面筋，哎，有那个粘度，可以粘那个知了，还有拿蜘蛛网直接裹在这棍子上的哈。你像我的童年基本上都没有接触过这一块，但是非常的好奇啊。开心一家人，
4: 帅哥，周末晚上好，
3: 晚上好。
4: 你看一周就过得好快。
3: 是啊，
4: 包括路况。
3: 嗯，
4: 从林快通上滁州大道，走进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一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
3: 嗯，
4: 现在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3: 好的，好的，收到啊。然后副歌说用泥巴摔泥炮啊，这个我们曾经好像也有朋友给我们介绍过儿时的一些这个快乐的游戏，对吧？提到过这个泥巴炮哈。邓邓说了，晚上躺在晒稻子的稻场上啊，会放一个凉床，躺在这个凉床上呢，外婆给我扇着扇子，看着天空上的星星，外公跟我说北斗七星是什么样的形状，现在觉得那个时候

0: 真的是很幸福。但那个时候小，夏天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觉得平平无奇啊。越是年纪变化啊，越是觉得那个时候非常幸福。然后生态土鸡给他配了一段歌词：看着那白色的蜻蜓在空中忘了前进啊，应该也是参与了话题对吧？然后顿顿说，我长大了会打麻将了，发现北斗七星和七筒很像。耶，你别说，哎，他说如果外公还在，我一定会和他撒娇的说，外公你看这个七筒和北斗七星很像，哎，小的时候外公教我知道很多星系，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你看看童年的回忆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三两跟我们说到了汇丰路跟创业路的交叉口进城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了左转车道。汇丰路跟创业路的交叉口，大家开慢些，注意避让一下哈，后面没有设置三角警示牌，注意减速。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哈，Lucky 的语音，哎，撤回了啊，三思而后行，不着急，等着你。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点必和大家来进行介绍。信达典当呢是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另外呢，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之内呢可以进行调换，终身包回收。如果呢您有相关的一些需求，不妨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除尘不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市直设置滁州二中、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一中、滁州六中共四处考点。为确保考试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将2026年高考期间除尘不分道路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交通管制时间6月7号上午7:20到12:301:20到18:006月8日7:20到11:0013:20到18:006月9号6:50到12:5013:00到19:00交通管制区域滁州二中民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交通拥堵时禁止四合路车辆左转驶入民光路。外语听力考试期间，民光路及沿线相交的四合路路口南湖路禁止通行。实验中学高中部矿山路采石街禁止车辆通行，西建路天长路至琅琊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西建路天长路至琅琊路段禁止通行，滁州一中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通行，滁州六中同乐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车辆通行。外语听力考试期间，上述路段及花亭路中都大道至永乐北路龙盘河桥段均禁止通行，涉考车辆临停区域。滁州二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白云商厦停车场、弘扬家居广场停车场、二中南侧明光路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南桥路紫薇北路临时停放， 实验中学高中部涉考车辆可停放至太仆寺北侧停车场，接考时可停至实验高中北侧停车场。初中一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一中南侧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滁阳路、仁义路、阳明路临时停放。初中六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六中西侧停车场、市政府广场停车场、中都大道两侧非机动车道等周边区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服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六月六日至九日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时，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笛，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2026年6月2日。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

0: 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艾米跟我们说到路况信息啊，说临西北路中段有刮蹭事故哈，一辆 SUV 和两轮电动车发生了刮蹭哈。那么大家开慢一些，不着急。另外我们关注一下，很多朋友现在都是在清流路和紫薇路的红绿灯这个位置啊，遇到了拥堵。雪域，
1: 清流路与紫薇路红绿灯口这个地方堵成一锅小米粥了。各位车友们，能绕的就绕吧。
0: 好的啊，然后薄西华也说到了这条路况，在爆花板厂门口哈这个地方。那建议各位呢，此时此刻，如果想走这条路，还没到这条路的朋友，可以选择绕道行驶。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啊，就说一说儿时剩下的快乐记忆有哪些。很多朋友啊，字里行间说了点点滴滴，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童年的某个暑假了，对吧？Lucky 发了语音，咱们来听一下。
2: 地勋厂房门口，然后从东往西算起的第一个丁字路口，有一辆左拐车和对面来的一个直行车，然后发生了车辆事故吧。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参加今天的话题，剩下的那个记忆，然后记忆有很多，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92年的那个夏天，因为92年是亚运会。记得那个夏天的话，然后暑假的时候大家都能拿那个小伙伴在一起拿那个木棍，然后上面绕上那个塑料袋，然后点燃以后，然后就像那个火炬一样，因为它一火一时半火它都灭不掉，然后小伙伴们就拿着那个火然后跑，然后传递这个火炬的那种精神。那个夏天给我的印象记忆最深刻也最有意义。
0: 原来这个女生也爱玩火啊。好，这个注意安全啊。很多这个朋友说了我们小的时候一些点点滴滴，发现啊那时候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我们继续来听到 Lucky。
2: 今天清流桥进城方向有点堵，貌似得3-4个红绿灯才能过。试车，竟然忘了走明光桥，忘了。
0: 是啊，因为现在紫薇路那个路段呢还是在进行修路，那么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朋友既然在堵着了，咱们车堵心不堵，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看到白色家电说进城方向堵了，说的是哪儿？应该说的是清流桥吧。我们持续的关注着路况的变化，然后看到开心一家人这个时间点已经吃上了啊，星期五的晚上吃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3: 帅哥你看大家去吃饭了，韭菜
0: 炒豆芽，
3: 炒绿豆芽，虾子
0: 虾尾啊。

0: 这个烧牛肉，拌一个底下的黄瓜。
1: 嗯，就是特别有食欲，看上去，尤其是那种家常的感觉，对吧？当看到那豆芽和黄瓜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觉得你吃这个很清爽哈，但是感觉缺少一点那个禅意。当然，当他扫过那个土豆烧牛肉的时候，说真的，我饿了哈。好，胡绵绵跟我们说到青流桥的路况，说青流桥进城应该是快堵到桥顶了啊。大家可以选择从明光桥绕道行驶，明光桥汇丰桥就目前来看呢，路况应该会好很多，大家可以选择绕道行驶。另外呢，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紫薇路和清流路的交叉口这个地方非常拥堵，建议各位绕道行驶。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来关注一下关于住房公积金的一些提取的政策哈。想装修房子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来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那么不动产权证日期是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啊，还有一类银行卡以及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一些这个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住具体的这个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手续呢非常的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哈，或者是公众号，或者呢您直接拨打电话12345或者是12329热线进行咨询。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后两天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晴天的状态啊出现的。明天最高温度31度，后天最高温度29度。同样，我觉得这个温度呢，对于出行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哈。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相关的准备啊。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了星期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哈。那么大家呢也是要主动的去了解一下咱们的交通管制啊方面的一些措施。马上呢在节目最后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同样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的关注到朋友们发来的哈，说这个清流路和紫薇路这个地方依然是拥堵状态，建议各位绕道行驶。行，那么持续关注路况的变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各大车友群里及时的做路况交流。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周末愉快。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除尘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市直设置滁州二中实验中学高中部、滁州一中、滁州六中共4处考点。为确保考试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将2026年高考期间除尘部分道路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交通管制时间6月7号上午7:20到12:30，1:20到18:00，6月8日7:20到11:00，13:20到18:00，6月9号6:50到12:50，13:00到19:00。交通管制区域：滁州二中、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交通拥堵时，禁止四合路车辆左转驶入明光路。外语听力考试期间，明光路及沿线相交的四合路路口南湖路禁止通行。实验中学高中部、矿山路、采石街禁止车辆通行。西建路、天长路至琅琊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西建路、天长路至琅琊路段禁止通行。滁州一中、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通行。滁州六中、同乐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车辆通行。外语听力考试期间，上述路段及花亭路、中都大道至永乐北路、龙盘河桥段均禁止通行，涉考车辆临停区域。滁州二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白云商厦停车场、弘扬家居广场停车场、二中南侧明光路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南桥路、紫薇北路临时停放。实验中学高中部涉考车辆可停放至太仆寺北侧停车场，接考时可停至实验高中北侧停车场。滁州一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一中南侧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滁阳路、仁义路、阳明路临时停放。滁州六中涉考车辆可停放至六中西侧停车场、市政府广场停车场、中都大道两侧非机动车道等周边区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服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6月6日至9日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时，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笛，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2026年6月2日。
1: 1234。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这个名字绝对绕不开张靓颖。2005年的那个夏天呢，她带着标志性的海豚音，惊艳了超级女声的舞台。从海豚音公主到 OST 女王，再到登上国际舞台的实力唱将，她用了20年的时间，把歌声酿成了故事，把经历唱成了力量。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歌曲走进张靓颖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倔强。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

0: 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天下无双》，2006年的《神雕侠侣》让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也彻底开启了张靓颖的 OST 女王之路。为了贴合小龙女清冷出尘的气质，她特意打磨了嗓音里的空灵质感，既有江湖的豪迈，又藏着儿女情长。当时多少人单曲循环着，幻想自己的武侠梦。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如果爱下去这首歌作为张靓颖首张专辑 The One 里面的爆款，这首歌是张靓颖从新人选秀迈向专业歌手的关键一步。当时的她刚经历从酒吧驻唱到公众人物的转变，把对感情里的遗憾的细腻感知全部融进了歌声当中。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歌手张靓颖。我们说好的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她身边的朋友的真实故事，曾经约定相伴一生的人最后却各走各路。张靓颖演唱时特意放慢了咬字速度，把说好的幸福变成了最戳心的遗憾。

改变这首歌来自于2021年张靓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藏着》，张靓颖对自我的突破欲望，当时她觉得自己被困在抒情歌手的标签当中，于是下定决心要抛掉顾忌，找回初心，歌词里我要改变，冲破捆绑的锁链，就是她的真实心声。

我的梦这首歌呢，原本是华为的英文版主题曲，张靓颖被旋律里的力量打动，坚持要参与中文版的填词，还把自己出道多年的感悟全写了进去。歌词里的倔强像一束光，不管是打工人还是毕业生，听了都觉得充满动力。

终于等到你这首歌作为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精准戳中了大龄未婚人群的心声。张靓颖用细腻温暖的唱腔把等真爱的美好唱了出来，靠着真诚打动了无数人，还成了很多婚礼的必备背景音乐。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我呢，是张靓颖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励志歌曲，藏着她出道初期的迷茫与坚定。当时从选秀舞台转型，面对着公众的审视和行业压力，她把自我怀疑与坚守初心的挣扎写进了这首歌里。风过雨过以后的我，就是她的真实写照。

不惜时光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梦华录》的片尾曲，让张靓颖的 OST 女王光环再添一枚勋章。为了贴合剧中赵盼儿的坚韧与深情，她特意用了柔中带刚的唱腔，编曲里的古筝与弦乐交织，把宋代的雅致和浪漫全唱了出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野心家》是周卓韶华的主题曲，也成了2025年的现象级热单，还帮他拿下了年度最受欢迎歌手的奖项。词作人专门写了女性觉醒的歌词，他更是用了先副歌后主歌的结构，一开口就炸出了野心的力量。一起来听一听。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大家好，我是贤成，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于文文。提起于文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前任三》里抱着芒果痛哭的林佳，还是《乘风破浪》里弹着吉他的萨库女生？这位从伯克利学院走出的歌手，左手吉他弹出倔强，右手写歌，抛开真心，用10年的时间把经历酿成了旋律。从爆火的行业 OST 到抛开行业现状的原创，他的每一首歌都藏着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于文文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吉他声里的故事。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体面这首歌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不仅让于文文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更成了华语乐坛的失恋 BGM 天花板。歌曲的灵感一半来自他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半来自于对电影角色林佳的共情。拍摄时他跟着情绪沉浸在离别的情绪里，把体面告别的心思写成了歌，一起来听一下。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余文文的歌曲。加拿大这首歌把内心的脆弱与坚强比作刺猬，是余文文对万能内热性格的精准解读。创作时他特意用了失真的吉他音效象征着保护壳，而副歌的清唱部分则露出了内里的柔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连声这首歌作为幻城的插曲，是为爱恨交织的奇幻故事量身定做的。为了贴合剧中的冰雪世界观，编曲里加入了空灵的音效，岳文还特意调整了唱腔，让声音里多了份飘渺的宿命。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让我们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今天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活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的创作是在一次观影后的灵感迸发，在回家的时候边骑车边喃喃自语，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

0: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邓紫棋在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邓紫棋表示，无论在分隔两地，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逆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带有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好的，迷障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

0: 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就像一场比赛中的接力赛。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让妈妈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从不收拾房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房间弄得一团糟，妈妈肯定希望进入你的房间时有个地方安全落脚，而不是踩在玩具车上摔个仰面朝天，或者一头撞上一堆玩具。看到地毯下面的霉饼干，或者胡乱揉成团的脏袜子，妈妈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第二个办法，成天玩游戏，带着天下

学的时候也要磨磨蹭蹭，但是去踢足球的时候例外哦。第五个，装作没听见。妈妈说，快来吃饭，赶紧刷牙，快去睡觉的时候，装作没听见，假装在认真做其他事情，直到妈妈怒吼着来揪你的耳朵。第六个，扮鬼脸。跟妈妈去超市的时候，挤眉弄眼吐舌头，嘴里还狼嚎鬼叫。第七个，折腾到很晚才睡觉。晚上累了一天的妈妈就盼着你早点睡觉，你可不能老老实实的去睡哦，一晚上得坐起来15次，嘴里大喊，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我睡不着，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害怕，我不敢自己去洗手间。就这样不停地喊妈妈，你还可以喊，玩具熊掉到床底下了，帮我捡起来吧。对，要是床底下全是灰尘，妈妈会更生气的哦。第八个，打断大人的话。在饭桌上，在朋友家，在奶奶家，在公园里，在大人说话的时候，故意打断他们，问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为什么水湿乎乎的？为什么火会烫手？为什么人有2个鼻孔？为什么眼球是圆的？第九个，不讲卫生。你的字典里就没有干净这个词儿，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手，不洗脚，连头发都不洗，坚决不洗。不许妈妈将你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一件衣服连穿4天，挖过鼻孔的手在衣服上随便的擦几下。第十个，走哪儿哪儿遭殃。冰箱门敞开着，沙发上散落着饼干渣，地板上全是泥鞋印，书包敞开着扔在客厅的中央，洗手间积水了，牙膏的盖子不见了，洗手池乱糟糟的，或者水龙头忘记关了。如果你照上面说的做，妈妈一定会怒火冲天，不过你就要小心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妈妈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让爸爸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对爸爸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最爱他的车了，一到周末他就拿着抹布擦呀擦呀，有时甚至还会动用吸尘器。在他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你走过去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的车颜色有些暗，开快了还咯吱咯吱响，说实话隔壁叔叔家的比他好多了。第二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爸爸每次看到你的成绩单，都会皱着眉头说自己小时候回回考第一，从没失过手。哼，切，你千万别信他的话，亲眼看见才算数哦。接下来开始翻箱倒柜吧，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肯定藏在哪个角落里，你一定要找出来。你一定会发现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事实。对了，直接问奶奶的话或许会快一些。第三个，偷用爸爸的香水。爸爸的香水是不是很好闻？哈，那不是你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吗？你用一点有什么关系？每天上学之前，你可以喷一点点在脖子上和耳朵后面。对了，为了不让爸爸发现，喷完后记得往香水里灌一点自来水哦。再试一试爸爸的洗发水。第四个，在爸爸文件上乱涂乱画。爸爸经常把公司的文件带回家，在家里办公，他不能陪你玩，你是不是很郁闷？好吧，那就把他的文件变成画画本，花儿、火车、心，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吧，在上面撒一点牛奶或者果汁也没关系哦，还可以再放一点嚼过的口香糖。第五个，毁掉爸爸的花园。爸爸每天都精心打理他的花园，花园里的草、树、花儿和蔬菜全都长得很好。他是不是不让你到花园里玩呢？没关系，那里可是养蚯蚓和蜗牛的好地方。别犹豫了，赶紧把你的好朋友、慢吞吞的蜗牛、到处织网的蜘蛛和钻来钻去的蚯蚓都叫到那里去吧。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想过来看看你在干什么，你一定要瞪着眼睛

大吼大叫，就像爸爸对你那样。第六个，偷用爸爸的手机，偷偷的用爸爸的手机给你的每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当然，你可以拿他的手机躲在洗手间里玩一个小时的游戏，或者趁机换掉他的手机铃声，好好的吓一吓他。如果这个时候来电话了，你一定要马上接听，并且大吼一声，我爸爸现在忙死了，一定要玩到爸爸的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为止。你记住了吗？第七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从家里的相册中找一些爸爸小时候的照片吧。当然，你一定要挑那些看起来很滑稽的，爸爸三岁时坐在便盆上的照片，爸爸十五岁时脸上长满青春痘的照片，爸爸一身嬉皮士装扮土得掉渣的照片。把这些照片牢牢地贴在客厅的墙上，让全家人一眼就可以看到。第八个，问爸爸什么是直发。你把爸爸掉在衬衫和西服上的头发搜集起来，然后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问他，爸爸，什么是直发？在他结结巴巴地给你解释的时候，别忘了痴痴地笑几声。对了，期间你还要不停地问他问题，比如植个发要花多少钱，植发之后能不能游泳，一定要问到他抓狂为止。爸爸，还是戴假发最划算，除了一眼能看到是假的，没有别的毛病。第九个，把爸爸的工具间弄得乱七八糟。平时是不是很难看到爸爸拿着工具修理东西呢？不过他的工具间里什么都有，他总是按照工具的大小和作用把它们摆放得井井有条，你可千万别放过他们。第十个，妨碍爸爸看电视。当爸爸沉浸在他最喜欢的体育新闻或者辩论节目中时，你要不停地在旁边打扰他。你可以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可以一边哼着歌一边在电视机前走来走去，或者你可以问他数学题。如果你照上面的做，爸爸一定会怒气冲天。不过你可要小心了，如果真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爸爸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1: 不要随便改变自己。我是一只鲨鱼，每当我快速冲向鱼群时，大家都会吓得赶紧逃走。这种耍威风的感觉真棒。有一次，我像平常一样正威风地在海中游来游去，突然我听到好多人对着海豚们发出哇哇的赞美声。海豚这么受欢迎啊，真让人羡慕，我也想变得受欢迎。我决定要模仿海豚。如果我游泳的时候也像海豚那样把我的背鳍露出来，大家应该会喜欢我了吧？怎么样，我很可爱吧？可是当我把脸露出水面的时候，就听见啊，人们就尖叫着四散逃开了。大家为什么要逃跑呢？我明明比海豚可爱多了呀，海豚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我心里感觉很气愤，准备狠狠地修理海豚一顿。附近的渔船都赶了过来，渔民们毫不客气地把我赶得远远的。他们叫喊着，快保护海豚，把鲨鱼赶走。晚上，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里，我也想变得受欢迎，像海豚那样得到大家的称赞。月亮建议，我帮你装上脚怎么样？或许

离开大海到岸上去走走，你就会变得很受欢迎呢。啊，这个主意真棒，我决定试一试。第二天早上，我朝着海水浴场游去。大家好，今天的我已经变得和昨天不一样了。我对着人们微笑，然后慢慢地走上岸。结果沙滩上的人又一次地尖叫着，一下子全跑光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仍然不喜欢我？人们好像更不喜欢我了。月亮这个家伙真是帮倒忙。我看了看天空，月亮不在，只有太阳。太阳把脸转向一边，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跟我可没关系。啊，我好想让大家都喜欢我，到底怎么做才行呢？正当我难过的大叫时，有人举着一根白萝卜朝我跑过来。这件事儿交给我吧，让我试试你的皮怎么样？如果没问题，我能帮你变得受大家欢迎。他一说完，就使劲地在我身上磨白萝卜，磨啊磨，磨啊磨。白萝卜被渐渐地磨成了一堆堆的萝卜泥。那个人很有信心地拍着胸脯说，太棒了，你的皮非常适合磨白萝卜，我一定会让大家都喜欢上你的。我们一起坐上大船出发吧。我本想说鲨鱼是不需要坐船的，但是我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说会让我变得受欢迎，所以我跟着他就走了。下船后，那个人带我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鲨鱼皮寿司店。我被放到料理台上，店员们忙着在我身上磨芥末、磨白萝卜。因为吃了芥末泥而不停地流泪的客人们，一看到我就尖叫，哎呦，好可怕，哎呦，好可怕，这只鲨鱼好可怕。它的样子真是不怎么好看。他们一边议论着我，一边不停地吃寿司。喂，人类，你们为什么一直说我很可怕？我觉得你们才可怕。你们吃乌贼、竹夹鱼、金枪鱼，还吃鲍鱼、海螺、海胆。虽然我也很爱吃，但也没有像你们一样吃那么多。我心里暗暗地想。现在每天都有好多客人为了看我而来到这家寿司店。这样看来，我的确是变得受欢迎了。但是我觉得这和海豚受欢迎的方式好像很不一样。我是一只鲨鱼，我还是要回海里威风的生活吧，那样的我才像我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她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她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会是谁呢？咱们应该搭救他，大女儿叫喊道。二女儿熟知水性，她跃入水中，游进木筏，用手推着木筏慢慢地向岸边游过来。三姐妹齐心协力抬起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岸上。接着姐妹们解开裹尸布，看到王子苍白的脸。他死了吗？大女儿和二女儿问妹妹，因为她懂得医术。三女儿细心检查了尸体，发现王子是被毒蛇咬死的。他还没死，姐姐，她说，我把毒汁吸出来，他马上就会痊愈的。三姐妹从树林里采集了一些草药，捣成糊状，然后敷在王子踝部的伤口上，药汁把王子身上的毒汁全吸了出来，红肿慢慢的消退了。不久，王子睁开迷茫的双眼，坐了起来。姑娘们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儿，他现在在哪儿。自然，王子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他千谢万谢之后，问姐妹们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王子是如此英俊潇洒，以至于三姐妹全都为之倾倒。娶我们中间的一个做你的妻子吧，他们齐声说道。但是我应该娶谁为妻呢？王子问。当然应该娶我，大姐抢先说道。首先我是大姐，其次是我最先发现木筏的，如果我没有看见它，你早就飘入大海了。二姐连忙说，你忘了，是我把木筏推上岸的，没有我的帮助，王子同样要飘入大海的。是我医治好了他的伤，没有我的药，王子肯定要死的，他应该娶我，因为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最小的妹妹据理力争，姑娘们激烈地争吵起来，各自坚持要嫁给王子。他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没有发现魔法师父亲已经来到跟前。因为姑娘们迟迟不回家，父亲放心不下，特意来找他们。父亲躲在树后偷听女儿们的争论，看到三个女儿面红耳赤地吵着，她感到很不安，心想，我们家一向和睦相处，互相体贴，绝不能让这个年轻的陌生人搅乱了我们家的安宁。于是魔法师悄悄地从树丛后面走出来，将手指着王子的肩膀念了一句咒语， 王子立刻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鹦鹉。接着，魔法师父亲又从自己身上拔了一根胡须，系在鹦鹉的腿上。只有当这根胡须断了时，王子才能重新变成人。他把鸟儿抛到空中，鹦鹉王子便从树林上空飞走了。三姐妹失去心爱的王子，便嚎啕大哭起来。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子已经展翅高飞，再也不会回来了。鹦鹉王子在蔚蓝的天空中飞了整整一天，他想返回自己的家乡，然而不知道路。最后，他实在是太疲乏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这时，他看见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绿树成荫，百花争艳，喷泉四射，犹如仙境一般。鹦鹉王子滑翔而下，栖息在一棵果树的枝头。他肚子饿得发慌，吃了一些水果，然后便昏然入睡。鹦鹉王子栖息的花园是一个国王的御花园，这个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贾斯敏。每天傍晚，公主都要在朋友的陪伴下到花园里散步、乘凉或观花赏月。今天，贾斯敏公主刚到花园，就被树上美丽的鹦鹉吸引住了。她很想把鹦鹉捉来玩赏。哟，快给我抓住它！她激动地对卫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鸟儿，看它的羽毛多美丽呀。经过长途飞行之后，鹦鹉王子已经精疲力尽，再没有力量展翅飞翔了，因此他很快就被卫士捉住，交给了公主。贾斯敏公主对鹦鹉王子爱不释手，从此成天与鹦鹉王子形影不离。她把鸟儿关在金笼子里，喂它最好的食物。为了把它装扮得更漂亮，公主在它的一只脚上套了一个镶着钻石的镯子，镯子上系了一条又细又长的金链，她时常带着它到花园里，一只手握住金链的一头，让鹦鹉王子在它头顶上兜圈子飞。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鹦鹉王子深深地爱着公主，但他不愿做一个失去自由的笼中囚徒。他渴望自由，憧憬着能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一天，公主放鸟儿出笼，忘了系上金链子，窗门正敞开着，鹦鹉王子就猛地从公主的手中挣脱开来，朝窗口飞去。别走！公主惊慌地喊道。她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鹦鹉的脚，可她没抓住，但是她那细长的指甲啪的一声扯断了拴在鹦鹉脚上的魔法师的那根胡须。可怜的王子踉跄摔出窗外，现出人形，一只脚上仍然套着钻石镯子。宫廷

0: 侍卫看见有人跌出窗外，误认为王子是个小偷，立即发出警报。柔软的草地救了王子一条命，他从草地上站起来，飞奔而去。在侍卫赶到之前，他已冲出宫门躲了起来。侍卫四处搜寻，仍无法找到他的踪迹，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宫。当黑夜来临时，王子悄悄爬出藏身的地方。他在王宫附近找到一条通向树林的小路，一直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终于看见了一座小村舍。他观察了四周没有什么动静，就上前敲门。这是一个老伐木人的家，老伐木人和他的老伴住在这里。王子请求他们收留他过夜，好心的夫妇答应了。王子为了避嫌，告诉他们他是外国来的旅行者，在森林中迷了路。老夫妇没有儿女，平常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见到英俊的王子便生出疼爱之心。老人挽留王子在他们这里多住一段时间，王子答应了。宫中，贾斯敏公主为失去美丽的鹦鹉一直悲伤，她没有看见王子现出原形，以为他早已远走高飞。国王想方设法安抚女儿。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十七八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

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里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有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中，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中，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煮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地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上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煮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的火依然在烧着，水在锅里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更加疑惑了。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屋子的时候，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地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地走出来。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一点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的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进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她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了他。原来这位姑娘是天上的神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她，又见她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她。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迟早都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
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了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帮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的。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像，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一个女孩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狐狸列娜。
8: 哎呦，哎呦，这又冷又饿的，冰天雪地的，哪有什么吃的呀？嗯，好香啊，是鱼，没错，我狐狸列娜的鼻子天下第一，我说是鱼，那准是鱼。
7: 果然，没多久，来了一辆运鱼的马车。这车上呀，还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卖鱼的。列娜赶忙跑到前边的大路上，躺在地上，装死。
8: 叫！哎，我说，这前面的路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啊？
7: 哦，哈，好像是一只死狐狸。哎，我说你快停下来，你快停下来呀。
8: 鱼，
7: 两个鱼贩子小心翼翼地拿着斧头下车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从必杀技开始，林夕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可以看出林夕对于古巨基的偏爱。古巨基是一个注重专辑概念的歌手，从游戏机可以看出他打出的是游戏牌，古巨基对于音乐上的定位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

歌曲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到霓裳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单，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冷雨夜》。

这首歌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听到小曲的小样之后非常喜欢，并挑选它收录进 Beyond 乐队的专辑里。黄家驹就让他自己填词自己演唱，黄家强还为这首歌编写了一段贝斯独奏。

歌曲来自梁汉文的《七友》，创作灵感来源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时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彦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粤语歌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们不仅是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粤语歌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涸、禾苗枯萎的大旱天里，抬着祭品到山上求雨，那歌声凄切哀婉。天空无云彩，雨水下不来，祭礼众人抬，上山把神拜，盼迎喜雨来。伊勒克还看到，在山洪爆发的时候，阿美人的田园被冲毁了，部落里的男人高举火把，烤着湿淋淋的屋檐，希望火把能吸干哗哗滴下的雨水。伊勒克看到阿美人生活这么苦，非常同情他们，于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来到人间帮助阿美人脱离苦难。伊勒克做了一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平整了，抽两下清清的水冒出来了，他把阿美人开垦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这年秋天，阿美人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堆满仓。
9: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爱说话的海带。

0: 在特别特别高又特别特别小的岩石山的山顶上，有一个特别小的小镇，那里住着100位老爷爷和100位老奶奶。在那里，人们都不爱说话，是一座特别安静的小镇。住在邮局旁边的玛丽奶奶最喜欢读女儿的来信，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超市对面的罗斯奶奶最喜欢看去超市买东西的人，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小镇广场前面的舒伯特爷爷喜欢听喷水的声音，但是他不喜欢和任何人说话。雅各布爷爷一个人坐在广场的椅子上，但是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在这个谁也不想说话的安静小镇里，大家再也没有像很久以前那样一起聊天说话开心的聚会了。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小男孩，奶奶您好。点心店的奶奶没有回答他。我要那个巧克力，零钱一起递给了小男孩。小男孩在广场的椅子上坐下来，吃起巧克力来。零钱一起递给了小男孩。小男孩在广场的椅子上坐下来，吃起巧克力来。雅各布爷爷一直盯着他看。小男孩想起口袋里的点心，爱说话的海带，拿出一片给了爷爷。爷爷默默地把海带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嚼了好一会儿。突然，雅各布爷爷高兴地说起话来：
1: 这个真不错啊。
0: 听到爷爷说的话，小男孩想起了一件事儿。原来大家吃了爱说话的海带以后，都特别喜欢说话，吵得很。所以老师说，爱说话的海带每人每次只能吃一片，不然就太吵了。对了，想到这儿，小男孩有了一个主意。如果小镇上的人每个人吃一片爱说话的海带，大家不就都喜欢开口说话了吗？于是他叫来了100个男孩和100个小女孩，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爱说话的海带。100个小男孩和100个小女孩把口袋里的海带分给了100个老爷爷和100个老奶奶。爷爷奶奶们每个人把一片孩子们给的爱说话的海带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嚼了起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里那里都传来了叽叽咕咕的聊天声。吃一片海带，吧唧吧唧，一阵说话声，叽叽

不对，这不仅仅是这些，现在大家正快乐地聊天，计划着小镇的聚会呢。小朋友，你是不是一个爱传递快乐的人呢？

0: 全全过马路。
1: 欢欢，妈妈今天带你去书店看书好吗？
2: 耶，太好了，谢谢妈妈。
1: 宝贝，你看，这是人行横道信号灯，当人行横道的绿灯亮时，我们就可以过马路了。
2: 嗯，好的。
1: 来，妈妈牵着你，小朋友过马路时需要有大人陪同。欢欢，我们还要过一条人行横道。宝贝，你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过马路了吗？
2: 嗯，可以了，因为灯已经变成绿色了。
1: 嗯，是的，没错，红灯停，绿灯行。宝贝，我们过人行横道时还要左看看右瞧瞧，确认两边没有车辆后，我们再过马路。
2: 好的，我记住了。妈妈，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书店呀？
1: 再过一个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就到了。走天桥是一种很安全的过马路方式。

0: 宝贝要注意看脚下，踩稳台阶哦。
1: 嗯，好的，妈妈。
0: 地下通道是另一种过马路的方式，也很安全的。宝贝要注意看脚下，上下楼梯要小心哦。
1: 妈妈，我们可以在地下通道里玩一会儿吗？
0: 不可以，宝贝。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一般都是建在车多人多的地方，这些地方人多眼杂，最好不要在这里停留或者玩耍，以免发生意外。
1: 嗯，好的，我知道了。哈哈，我们终于走到书店了。
2: 欢欢今天外出时用到了三种过马路的方式，小朋友们还记得是哪三种吗？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吧。过马路，小朋友走横道，斑马线上迈大步，红灯停，绿灯行，左桥右桥要小心，天桥高高跨马路，通道直直藏地下，别乱跑，勿停留，上下楼梯需慢行，交通安全要牢记，不争不抢讲文明。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大熊臭烘烘。有一只叫臭烘烘的大熊，它从来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毛。它的身后总是有一阵臭味和一大群苍蝇，所以谁也不愿意和它一起玩。它一个朋友也没有，只要闻到臭烘烘先生可怕的味道，森林里的动物就会飞一般的逃走。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臭烘烘先生的心情。不过要是能交上一两个朋友也是一件不赖的事儿，臭烘烘先生心里想着。一天早上，一切都改变了，臭烘烘先生被一阵奇痒给弄醒了。他试着用爪子去挠挠背，可是他够不着。他试着在泥巴里打滚，可恶的痒痒还是停不下来。臭烘烘先生比以前更痒更臭了。哎呦哎呦，痒死我了，痒死我了。他捡起一根树枝挠挠后背，糟糕的是竟然越挠越痒。他又来到一棵大树前，用后背来来回回蹭着树干，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喂，需要我帮你挠挠吗？这时从树上飘来一个声音，不过你还真是够难闻的。臭烘烘先生抬起头，一只蓬松松的毛茸茸的熊小姐正坐在树枝上，朝着臭烘烘先生微笑着。你为什么不洗个澡呢？毛茸茸小姐问道，这样你就不会臭也不会痒了。臭烘烘先生挠挠肚子，我可不用洗澡。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毛茸茸小姐站起身子大叫起来，你这个固执的大臭蛋。两只熊同时沉默了一分钟，臭烘烘先生叹了口气，洗就洗嘛。他跺着脚没好气儿地走下池塘。这时毛茸茸小姐从树上跳了下来，帮臭烘烘先生搓背。臭烘烘先生惊讶地发现身上的奇痒居然消失了。从此臭烘烘先生爱上了洗澡，也交到了一个讲卫生的好朋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浪漫的革命，对于浪漫主义来说，每一条走下去的路都有着他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温柔的鼓励和爱意是成长路上最好的恩赐，如果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每一首歌都会成为你用心记录生活的代表。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郑伊健在2004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叫做《星照》，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以《星照》为名，强调用心记录生活，通过照片与星的对比，指出星能使回忆更加丰富多彩，赋予回忆立体感，鼓励在真实基础上加入想象，用色彩填满记忆的册子，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歌曲快节奏的旋律与密集的歌词搭配，突出了郑伊健的中音声线。

2008年痛仰乐队主唱高虎作词作曲，乐队一起演唱了一首摇滚歌曲《为你唱首歌》，收录在当年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藏线等地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方向转为旋律性风格的探索。歌曲以反复吟唱萨菲娜为核心意象，通过直白的词句传递出对情感的珍视和漂泊后的温柔心境。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体现经历生活历练后的平淡和超拔，以及对幸福本质的思考。这首歌曲的配器中加入了键盘演奏，整体听觉更为柔和，弱化了摇滚乐的冲击感，营造出温暖简洁的吉他旋律。歌曲也因为其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成为了痛仰乐队的代表作之一，深受歌迷的喜欢。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吃和椰子有关的食物呢？像椰子片、椰蓉酥、椰肉、椰汁等等，它们的口感各有特色，又都带着椰子的清香，真的太好吃了。椰子及其制作出的各种食品在我们的身边极为常见，相信小朋友们对它们一定有所了解。不过大家对椰子树的了解可能就没那么深入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关于椰子树的小知识，让我们来看看美味的椰子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出来的。椰子树是一种产自热带的常绿乔木，属于棕榈科椰属植物，也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常见的椰子树一般高25米以上，树干笔直，无枝无蔓，没有固定的花期和果期，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结果。单株椰子树可结果几十至100个。椰子树原产于马来群岛，目前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及美洲的沿海地带多有分布。我国的广东南部诸岛、雷州半岛、海南、台湾及云南南部热带地区均有栽培。在很多地方，椰子树不仅是一种果树，还是马路两边的行道树。椰子树通常在海边生长，且它们的树干会倾向大海的一侧，这种生长特点有利于它的种子传播。椰子成熟后会掉进海里，容易被海水冲向其他海岸，并在合适的环境下生根发芽。研究表明，椰子可以在海中随风浪漂流上千公里，而椰子树的普及也和种子的特殊传播方式有关系。我们一般在生活中见到的椰子果皮都是绿色的，但其实椰子树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它们结出的果实也各不相同。根据果实种皮颜色的不同，椰子树可以分为绿椰、黄椰和红椰这三种。不同品种的椰子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绿椰产量较高，黄椰的果肉很甜，红椰药用价值极高，可以入药。其实椰子树的全身都是宝，除了美味的果肉和果汁，它还能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更多的贡献。椰壳的用途十分广泛，很多人会用它来抛光地板，也有人会将它做成衣服上的纽扣或雕刻成工艺品。在印度尼西亚，椰子壳还经常被打磨光滑，作为舀水勺使用。此外，它还是一种良好的燃料。椰肉不仅可以直接生食，还可以被榨成椰子油。椰子油是制造肥皂、洗涤剂、沐浴露的一种重要原料，我们也可以直接将它用于食物烹饪。另外，椰肉还可以被加工成椰蓉、椰丝、椰子糖等美食。椰子树的树叶一般有4到6米长，叶柄粗壮，叶片形状和棕榈树很像， 在热带地区，很多人会用它编篮子，制作刷子和扫帚，也有人呢会将它作为建筑材料铺在屋顶。椰子树的根也可以入药的，能止泻、止痛、止血，在临床上使用较多。在《本草纲目》《本草求源》等古籍中，也有对椰根药效的记载。怎么样，椰子树是不是很全能呢？最后，我们用一首儿歌来复习一下关于椰子树的知识吧。热带海边是我家，不怕风吹和雨打，圆圆水果高高挂，果肉果汁味道佳。

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她

0: 这世上没有龙。
1: 奶牛不会爬树。
2: 不可能，胡说八道。
3: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0: 太离谱了，
1: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3: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0: 可蒂娜在哪儿呢？
3: 突然姐姐们抬头，
1: 蒂娜在飞。
3: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1: 好呀，为什么不呢？
3: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孟郊女。相传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山村，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家与邻居家江家只隔着一道篱笆墙，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孟江两家一直你来我往，相处和睦。有一年，孟家夫妇在园子里种下了一粒葫芦籽，不久就发芽长蔓，顺着篱笆墙一直爬到江家的院子里，还在江家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葫芦。等葫芦成熟的时候，两家协商这个葫芦一家一半。于是两家人小心地切开葫芦，谁知竟然从里面跳出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像是天上的小仙女。孟姜两家都没有孩子，所以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葫芦可以分成两半，人却不能分呐。后来经过乡亲们说和，孩子归两家所有，取名孟姜女。转眼间，孟姜女

似玉的小姑娘，就像是天上的小仙女。孟姜两家都没有孩子，所以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葫芦可以分成两半，人却不能分呐。后来经过乡亲们说和，孩子归两家所有，取名孟姜女。转眼间，孟姜女

这个叫万喜良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一贯知书达理。当他听说秦始皇要抓他去活殿成机，吓得从家里逃走了。一路上他跑得口干舌燥，饥饿难忍。这天他看见一个村子，就想进去歇歇脚，顺便找点水喝。刚走进一户人家，忽听见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原来这里也有衙役正在抓人呢。万喜良来不及跑了，就翻过一个篱笆墙，躲进一户人家的后花园。巧得很，这正是孟家的后花园。当时正赶上孟姜女跟着丫鬟出来逛花园，孟姜女冷不防地看见葫芦架下藏着一个人，可把她吓坏了，不禁啊呀地叫出了声。万喜良赶忙钻出去，上前躬身施礼，相求道：小生多有得罪，惊扰了小姐，求小姐别喊，救我万喜良一命吧。孟姜女一看万喜良一副书生模样，长得挺英俊，不像个坏人，便和丫鬟回去报告孟家父亲。孟父来到后花园，询问了万喜良的家乡住处和姓名，为何翻墙入院。万喜良一五一十地做了回答。孟父见他挺老实，便答应把他暂时藏在家中。万喜良在孟家住了好些日子，孟家人见他一表人才，举止大方，就跟江家商量着招他为婿。两家人跟女儿一说，女儿也乐意。万喜良呢，更不用说了，他早被孟姜女的花容月貌和言谈举止所打动，于是这门亲事儿就定了下来。成亲那天，孟家姜家张灯结彩，两家人合办了十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吃吃喝喝，欢欢喜喜地闹了一天，两个新人就拜堂成亲了。孟家有个姓丁的下人，跟孟姜女年纪差不多，但是心术不正。他看孟姜两家没有儿子，早就惦记上了这两家的财产。他原来想攀上这门亲，风风光光地做两家的上门女婿，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万喜良一来，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人怀恨在心，找了机会偷偷地到县官那里通风报信。可怜的小两口成亲还不到三天，突然闯进来一伙衙役，不容分说就把万喜良给抓走了。万喜良被抓走后，孟姜女成天哭啊盼啊，可是眼巴巴地盼了一年，不光人没有盼到，信儿也没有盼来。到了寒冬腊月，快过年了，孟姜女实在放心不下丈夫，就一连几夜为他赶做寒衣，要亲自去长城寻找丈夫。她对孟姜两家的四位老人说：万喜良此去凶多吉少，孩儿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孩儿要去长城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孟姜两家的人见他主意已定，想必也拦不住，就答应了。孟姜女跋山涉水，排除艰难万险，终于到了修长城的地方。她向修长城的民工打听：你们可知道万喜良在哪里？可人家都说不知道。他不知打听了多少人，终于找到了邻村一个修长城的民工，急切地问：这位大哥，你可是和万喜良一起被抓来的？那人说：是的。那万喜良呢？那人含着泪花，低着头不吭声。孟姜女一见这情景，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都呆掉了。她抓住民工的手，不住地摇晃：我丈夫万喜良呢？我丈夫万喜良呢？民工见瞒不过，吞吞吐吐地说：万喜良来了没一个月，就被活活填了城角。孟姜女一阵心酸，手拍长城，失声痛哭起来。她哭啊哭啊，哭得成千上万的民工个个低头掉泪，哭得鸟雀低回，树叶凋零，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正哭着，忽然哗啦啦一声巨响，长城倒塌了一大段，露出了一堆堆人骨。那么多的白骨，哪一个是自己的丈夫呢？孟姜女记起了小时候听孟家母亲讲过的故事，亲人的骨头能渗进亲人的鲜血。她咬破中指，哭喊着：万郎呀，为妻给你

送棉衣来了，你显显灵，把我的血洒在你身上，你把血渗进去，为妻好来圣炼你。说来也真巧，别的尸骨上血滴下去只漂浮在上面，唯独有一具尸骨，孟姜女把血滴上去，眨眼间就全渗进去了。孟姜女把棉衣盖在丈夫的身上，守着丈夫的尸骨，哭得死去活来。秦始皇听说孟姜女哭倒了城墙，立刻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来到城墙脚下，打算亲自处置她。可是秦始皇一见孟姜女年轻漂亮，眉清目秀，好似仙女下凡，就想霸占她。他对孟姜女说：孟姜女，如果你做了我的妃子，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你哭倒长城的事情，寡人也就不计较了。孟姜女看着秦始皇，恨不得一头撞死这个暴君，但她转念一想，丈夫的冤仇未报，怎能白白的死去呢？她强忍心头的愤怒，对秦始皇说：要我依从，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秦始皇说：别说三件，就是三十件也依你。孟姜女说：头一件，高搭灵棚，给我丈夫万喜良超度亡灵。秦始皇为了得到孟姜女说：好说，应你这一件。这第二件，要你给我丈夫披麻戴孝，率领文武百官为他送葬。秦始皇这回犹豫了，这怎么能行呢？他说：我堂堂一个皇帝，岂能给一个小民送葬呀？这件不行，你说第三件吧。孟姜女说：第二件不行，就没有第三件。秦始皇左右为难，不答应吧，眼看着到嘴的肥肉吃不着，答应吧，岂不让天下的人耻笑。他看着孟姜女，越看越觉得她美，魂儿都要出窍了。他转念一想，谁敢耻笑我，我就宰了他，还是先得到这个美人再说。想到这儿，他说：好，我答应你第二件，快说第三件吧。第三件，我要逛三天大海，三天之后才能成亲。这个容易，好，三件都依你。秦始皇立刻吩咐手下人高搭灵棚，准备孝服和招魂的白幡。出殡那天，万喜良的灵车在前，秦始皇紧跟在后，披麻戴孝，文武百官也都穿了孝服送葬。孟姜女一身孝服守着灵车，等到厚葬完了万喜良，孟姜女对秦始皇说：咱们游海去吧，游玩好成亲。秦始皇乐坏了，立即准备两顶花轿，跟着孟姜女来到了海边。孟姜女下了轿，忽然推开秦始皇，只听扑通一声，孟姜女纵身跳入大海。秦始皇一见急了：快快，赶快给我下海打捞。打捞的人刚一下海，大海就哗哗地掀起了滔天巨浪。打捞的人见势不妙，急忙上船。这大浪怎么来得这么巧呢？原来龙王爷和龙女都同情孟姜女，一见她跳海，就赶紧把她接到水晶宫里去了。随后龙王命令虾兵蟹将翻起了狂风巨浪，幸亏秦始皇逃得快，要不就被卷到大海里去了。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骑虎难下》。进城地的时候，江州刺史温峤和陶侃起兵讨伐叛军，由于叛军势众，又挟持了城地，陶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不久军粮也供给不上了。陶侃责备温峤说，起兵时您说要将有将，要粮有粮，只要我出来当盟主就行，可是现在将在哪里，粮在哪里？如果粮食再接济不上，我只能带领本部人马回老家了。温峤反驳说，您的看法不对，战胜叛军最要紧的是靠队伍自身的团结，现在皇上蒙难，朝廷正处在危急关头，我们仗义讨伐。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有一些的旋律，会带有一些美好而不再重现的时刻。今天我们带大家选择那些旋律，是否也会有你的记忆点呢？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这是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当分手后的心理空虚与城市生活的冰冷感相结合，呈现了情感空巢的普遍困境，表达了对过往感情的坚守与无奈的怀念，曲风深情且富有层次。薛之谦在演唱中挑战了高音域，以撕裂式的唱腔将逞强、崩溃、麻木的情感层次拨开，展现了极高的情感浓度。歌曲的前半段轻盈浅唱，铺垫情绪，后半段铮声宣泄，将情绪推至高潮。这首歌曲在豆瓣评分达到 8.3， 评论认为其扎心回忆杀，是典型的薛氏情歌的风格。

干净的旋律为特色，展现出了蔡健雅独特的音乐风格。歌曲融合了情感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学会释放自我，让心灵自由飞翔的积极信念。蔡健雅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传达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美好回忆的珍惜。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2021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原创情歌《我们好好的》，收录在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此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2008年，黄丽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收录在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细腻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刻画了失恋后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挣扎。歌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陈，突出了黄丽玲浑厚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这首歌也被选秀节目的选手以及歌手翻唱，成为了高难度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选择那些刻在记忆当中不再重复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深刻描绘都市情感变迁的经典粤语歌曲《人来人往》。创作灵感来源于林夕对人际关系和都市情感的观察。歌曲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失去与释怀的故事，表达了对感情的矛盾、无奈以及最终的豁达情怀。编曲陈辉阳的钢琴编曲与林夕的词相得益彰，放大了歌曲的情绪和故事感。人来人往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都市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的深刻反思。它教会人们在面对失去时如何释怀，强调珍惜当下和保持豁达的重要性。时至今日，这首歌仍然被无数的乐迷奉为经典，是陈奕迅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2018年，莫文蔚发行了纪念出道25周年的单曲《如初之光》，由姚谦作词，李思松作曲，作为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的开篇曲目。歌曲以中场相遇为概念，既是对歌手演艺生涯的阶段性总结，也通过“生如夏花，静如秋叶”等歌词意象，传递不忘初心、展望未来的价值观。歌词的创作灵感是源自莫文蔚与初恋结婚的人生经历，呼应了其演艺人生下半场的转型规划。姚谦以生如夏花般绚烂，静如秋叶般坦然的辩证表达，展现了歌手25年职业生涯的辉煌历程。歌曲也是延续了莫文蔚2010年《宝贝》以来的温暖风格转型，演唱处理上刻意淡化了技巧展现，采用了接近口语化的叙事方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如初之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曲颖的佳作，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曲颖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

歌曲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华语乐坛呢，有位歌手一开口就能让你汗毛竖起，她就是被称为卖房女王，不是，是铁肺女王的李佳薇。从超级星光大道的夺冠出道，到用一首煎熬炸穿高音天花板，她的嗓音里既有火山喷发般的爆发力，又藏着细水长流的温柔。但是她的歌手之路好像并不一帆风顺，今天我们就用歌曲解锁这位高音刺客的多面音乐世界。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煎熬这首歌曲很多歌手都挑战过啊，这首歌简直是李佳薇的名片。副歌部分连续的嗨地高音像一把利剑直插天灵盖，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他把爱情里的拉扯唱得撕心裂肺，据说录音室为了找破音边缘的挣扎感，反复录了37遍。多少人 KTV 挑战这首歌，刚唱到煎熬两个字就破功，只能乖乖切歌。
2: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如果说煎熬是文火慢炖，那大火就是烈焰焚青，爱烧到尽头只剩灰烬。李佳薇的嗓音里像裹着火星，从主歌的压抑到副歌的爆发，把失恋的绝望唱成了一场燎原大火。

接下来这首《像天堂的悬崖》藏着李佳薇最细腻的一面。幸福是片大海，我是船，谁是岸。他收起了炸裂高音，用气声和转音把爱情里的迷茫唱得像悬疑剧。副歌《爱像天堂的悬崖》那句高音轻轻一提，像站在悬崖边的心跳，又美又危险。

当李佳薇时隔多年再次站上歌手的舞台演唱这首《天后》，那一瞬间仿佛她就是一个不败的天后。她以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将这首经典情歌重新

演绎，主歌时的深情诉说像呢喃心事，副歌高音瞬间爆发，声压如同人形音响，在原版的基础上升了两个半音，还以真声顶高音取代了传统混声，被乐评人称为科学发声的教科书。歌词当中，我离天后最近的一次是卖房天后，更是她对自己曾经那段做房产中介艰难岁月的勇敢自白。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念旧》，念旧的人活得总像个拾荒者。李佳薇把铁肺调成了柔音模式，这首歌里她的嗓音像进了温水，把对过去的眷恋唱得清清。

柔柔却比高音更戳心，尤其是后来的人再好都想偷来的安稳，每个字都带着叹息，多少人半夜听这首歌翻着旧照片忍不住掉眼泪。

这首《别来无恙》堪称前人可心，你别来我无恙该有多好。李佳薇的嗓音里裹着冰碴子，把重逢的尴尬和故作坚强唱得淋漓尽致，副歌的高音像强装的微笑，明明在颤抖却不肯落下。

爱情是场暴风雪，我们在里面迷了路。这首暴风雪把电子风和高音结合得非常绝，雷佳薇的嗓音像被风雪包裹，主歌时低哑神秘，副歌时突然爆发，高音冲破电子音效，像在暴风雪里撕开。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李佳薇翻唱曹格的《寂寞先生》，也是他的第一次参加歌手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被他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一起来听一下。

不想再逃亡，心却在远方。在《逃亡》这首歌里，李佳薇终于放下了重担，旋律里带着轻摇滚的劲，她的嗓音里少了紧绷，多了份随遇而安。副歌就让风带我去任何地方，就像开车时摇下车窗释放出的呐喊，适合在路上听。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星辰，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

修，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芒加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芒加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芒加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芒加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7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芒加的身上，现在该轮到芒加讲故事了。
盲家正全神贯。

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食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孔畅洛与南武兵。从前在善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几乎再也找不到了，所以镇里的姑娘们都追孔畅洛。在众多的姑娘当中，有一个叫南武辩的老姑娘对孔畅洛追得最厉害。南武辩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追孔畅洛，一边笑眯眯地帮助孔畅洛的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孔畅洛的母亲很喜欢南武辩姑娘，有意把南武辩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儿。富翁呢，对这事儿却漠然置之，什么话也不说，根本不表态。孔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南武辩，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南武辩在水中走路时，水中就要起泡；在屋里地板上走路时，地板就要断裂。对这样的女人，孔畅洛怎么能看上眼呢？他对父母说，自己现在年纪还小，不想成家，想用父母的钱买来500头牛，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生意。母亲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孔畅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做生意已经有6个年头了。这一年，他们来到了南坎镇旁边的猛干镇。猛干镇坐落在南登江的源头，是一个风景秀丽、土质肥沃的好地方。猛干镇的周围群山环抱，布朗族人在山岗上以种植豆类和茶叶为生。孔畅洛一伙商人就在猛干镇的一处平地上住了下来。有一天，孔畅洛拿着钱包走家串户，询问牛的价格。不知不觉，他来到了猛干镇一个富翁的家门前，看见院舍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庭院显得异常秀丽。更令他惊奇的是，屋里还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南武兵。孔畅洛走进庭院，亲切地向主人问候了几句，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商人，能够认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他一见到南武兵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请求南武兵的父母把女儿嫁给他。南武兵的父母仔细地看了看孔畅洛，见他英俊无比，仪表堂堂，就同意了孔畅洛的请求。不久，孔畅洛和南武兵就结了婚，夫妻俩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家庭非常幸福。孔畅洛甚至把景当镇的父母都给忘了。话说一年过去了，一日，孔畅洛想起了景当镇家中的父母，就对妻子南武兵说自己想回去省亲。妻子虽然舍不得离开丈夫，但是一想到丈夫是去探望父母，也就同意了。此时的南武兵已经有了身孕，孔畅洛得到妻子的同意后，就离开了妻子和一起来的伙伴们，只身一人骑马回乡看望父母去了。孔畅洛回来以后，母亲自然很高兴， 但是从此母亲再也不允许他离开半步，把他紧紧地留在自己的身旁。到了孔畅洛与妻子约定好的回去的时间，母亲还是不允许他离开。

昌洛没有办法回到妻子的身边，心里万分焦急。男武兵见丈夫在约定好的日期没有回来，就同孔昌洛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景当镇寻夫。到了孔昌洛的家中，孔昌洛的母亲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欢迎男武兵的到来，并给他准备了被褥等等。有一天，孔昌洛外出去讨债，孔昌洛的母亲便有了虐待男武兵的机会。他把一把刀插在装米的筐上，男武兵准备做饭去舀米时，手被刀划破了。这时，孔昌洛的母亲故意让男武兵去做油心很大的菜，以使男武兵的伤势加重。男武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难接受这种虐待，于是就领着带来照顾他的老妇人一起回蒙干镇老家。半路上，男武兵临产了，但是孩子死了。如果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土里，他担心孩子会变成青蛙；如果把孩子的尸体扔进水里，他害怕孩子会变成鱼。所以男武兵就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根树桩上。后来死去的孩子变成了一只鸟儿，这只鸟儿发出东落东落的叫声，人们认为这是孩子在呼唤他父亲孔昌洛的名字。直到现在，善族人仍然管这种鸟叫东落鸟。男武兵生产以后身体很虚弱，可他硬撑着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回到家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孔昌洛外出讨债。

控制自己，拔出腰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两具尸体合在了一处。在井冈镇，孔昌洛的父母听到儿子和儿媳妇儿一起死了的消息，立刻赶到了蒙干镇。在儿媳妇儿活着的时候就讨厌儿媳妇儿的孔昌洛的母亲，在给儿子和儿媳妇儿下葬的时候，故意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扁担把他俩隔开。孔昌洛和南武兵死后变成了天上的猎户星座，恶毒的母亲放在他俩中间的扁担把两颗星隔开，变成了三颗星同在一条直线上。据说孔昌洛和南武兵这两颗星每隔三年并到一起一次，每逢这一年茶叶的价格总是非常好。南武兵的纺车变成了石纺车，南武兵的小狗变成了天上的金星。孔昌洛由于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现在人们看见孔昌洛星还显得有点红，像血似的。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终于能摘西瓜了，爷爷家的瓜田成了牙牙最喜欢待的地方，可以整天在棚子里看西瓜抓蟋蟀。爷爷说，
2: 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要持续30来天，到立秋才会过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伏天。
3: 爷爷爷爷，那是不是已经到小暑节气了？
2: 是啊，小暑的时间点在7月7到8日之间，暑指炎热，小指热的程度。小暑的意思呢，就是天气开始炎热，但还不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节啊，南方的梅雨季节即将结束，而人们常说的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很多地方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丫丫，你看，地里的西瓜可以吃了，成熟的西瓜水分多，味道甜，你尝尝，尝尝。
3: 爷爷爷爷，这么多西瓜，怎么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2: 有3个好方法。
3: 哇！
2: 第一，摸瓜皮，表面滑滑的是成熟的，发涩的是生瓜。第二，听声音，用手指轻轻弹拍，发出砰砰的声音，清脆的是熟瓜，发出啪啪声的是生瓜。第三，看瓜蒂，成熟的西瓜通过瓜蒂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后，瓜须就会变细枯萎，如果瓜蒂还是绿绿的粗粗的，说明这个瓜呀还没完全成熟。
3: 哇，原来是这样啊，爷爷知道了真多。哎，爷爷，我最近又学到了很多古诗，其中就有一首关于小暑的古诗，我朗诵给你听好吗？
2: 好啊。
3: 小暑六月节，唐·元稹。倏忽奔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户有深青霭，阶亭长绿苔。阴沾先习学，蟋蟀莫相催。
2: 牙牙进步真快，真棒！
3: 嘻嘻。哎，爷爷，小暑有传说故事吗？
2: 当然有。6月6，相传这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呢，差不多是在小暑的前夕，为一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强的日子，所以啊，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天晒服，就是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蛀。
3: 爷爷，那小暑三

0: 是哪三候呢？
1: 第一候温风至，小暑之后，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
0: 爷爷，为什么在夏天总能听到蟋蟀叫呢？
1: 那是因为呀，二候蟋蟀居雨，蟋蟀穴居，常栖息于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天气变炎热以后，蟋蟀在野外鸣叫的最欢。天气转凉的时候，为了取暖，蟋蟀会渐渐靠近人的居所。人们在自家墙角下也能听到蟋蟀的叫声。
0: 哇！
1: 三候鹰始至，再过五日，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0: 这下我明白了，

0: 你又跑掉咯。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歌手赵传。1988年，赵传发行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同名主打歌是黄韵玲为他量身定制的，以都市人追求理想为主题。赵传曾经因为歌词触动而改变态度，因为歌曲传递了梦想比外貌更重要的理念。1990年，这首歌入围了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和最佳年度歌曲奖。专辑以外刚内柔的风格定位，结合赵传高亢嗓音与率直的个性，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平凡人通过音乐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

1989年，赵传发行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创作词曲，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男人在事业成功之后却失去挚爱的故事。这首歌也是创作于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红之后，李宗盛观察到赵传在演唱会上的状态，台上光鲜亮丽，台下粉丝热情，但这种反差让李宗盛联想到成功背后可能隐藏的孤独与情感的缺失，由此创作了这一首反映成功与情感矛盾的经典作品。歌曲以赵传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和抒情摇滚风格呈现，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

0: 感动。
1: 1989年，赵传发行了歌曲《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这首歌以温柔的情感表达和深情的旋律著称，也是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那这张专辑也被描述为震撼歌坛的成名代表作集合。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赵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1990年赵传发行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同名主打歌，以小人物的视角描绘了挣扎与无奈。这首歌是李宗盛专门为赵传量身定制的，通过男性视角展现了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过程。赵传早年因为外貌

原因长期不被关注，歌曲成为了他宣泄压抑情绪的出口，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小人物的集体困境。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人文关怀触动了歌迷，成为了励志的符号。

在《我是一只小小鸟》的专辑当中，李宗盛还为他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歌曲以掌声、风雨等意象，描绘了舞台上下集体连结的力量。副歌部分通过将双手舞动、同享光荣等歌词，传递出了感恩与信念的主题。歌词聚焦舞台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最真挚的

1993年，李宗盛为赵传创作了一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以男性视角探讨异地恋的无奈与情感表达的困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抒情标杆。而这首歌也是源于赵传和前妻的感情经历，李宗盛根据这段经历创作了这首歌。赵传用沙哑而深情的嗓音诠释了歌曲的矛盾心理，尤其是在副歌部分，通过高亢与低沉的切换，将爱而不得的挣扎演绎得淋漓尽致。编曲采用简洁有力的摇滚风格，强化情感冲击力，使《我的心里好难受》等经典歌词更具感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赵传。1999年，赵传发行专辑《勇敢一点》，同名主打歌由袁惟仁创作词曲，以失恋后的情感回溯为主线，通过时间跨度刻画了从追悔到释怀的情感闭环。歌曲创作于1999年，正值台湾921大地震之后，赵传通过音乐传递希望与勇气，成为当时鼓舞人心的象征性作品。专辑同名曲采用了弦乐与摇滚声浪融合，延续了他标志性高亢嗓音，也是赵传音乐生涯中期的代表作之一。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香港歌手黄凯芹。1998年，黄凯芹发行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专辑中收录了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焚情》。歌曲是以未果的情感为主题，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忧郁的旋律，表达了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歌词中“求你别留下陪我”，曾以从前受灼伤的痛楚等句，刻画了痴情者

挣扎与放手的心路历程。作为粤语经典情歌，这首歌至今依然被广泛的传唱，深情的演绎和诗意的歌词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情感符号。黄凯芹独特的嗓音将苦练的挣扎与释然诠释的淋漓尽致，被誉为诗一般的忧郁情歌。

1987年，黄凯芹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伤感的恋人》，并收于当年的专辑中，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季选曲的金曲奖。在2007年呢，又获得了第四届劲歌王年度总选最爱华语经典金曲奖。作为黄凯芹的出道作品，《伤感的恋人》展现了他成熟的忧郁风格，融合了文学性与艺术的震撼力。歌词中透露出对情感无奈的刻画，体现了音乐诗人的创作特色。歌曲是以粤语演唱，歌词细腻描绘了恋人间的伤感与无奈。

在1989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若生命等候》，是以探讨生命意义为主题的。歌词中表达了对人生选择的迷茫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1989年正值黄凯芹音乐事业的上升期，那这首歌的歌词也反映了当时香港社会背景下个体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专辑以情感题材为主题，也包含了多首探讨爱情、人生等主题的作品。

1990年，黄凯芹发行专辑《情归何处》，由林夕作词、黄凯芹作曲的《情深缘浅》收录在这张专辑中。当时正值香港乐坛情歌盛行时期，歌词通过三角关系展现情感当中的遗憾与追忆，描述了主角因为第三者介入导致的分手痛苦。其中《旧日借着呼吸接触》，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等词句，生动刻画了情感破裂的无奈与尴尬。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黄凯芹。1992年，黄凯芹发行粤语歌曲《雨中的恋人们》，旋律唯美动听，歌词凄美伤感，描绘了雨中恋人相送的场景，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黄凯芹用醇厚透亮的嗓音深情演绎，歌声中弥漫着浪漫又落寞的情感。

1992年黄凯芹发行的专辑《传闻》当中有一首歌是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粤语歌曲《昨夜星城》，并且担任原唱。歌词以繁星意象为背景，描绘了爱情如梦的惆怅与失恋后的心碎。这首歌也是黄凯芹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之一，展现了他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才华。歌词融合诗意与个人情感，配合慵懒的旋律风格，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传闻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叫做《晚秋》，尤其是用粤语演唱的时候会有一股明显的港味，与张国荣、罗文等人的情歌类似，可以说作者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影响，所以黄凯芹演绎起来也就驾轻就熟，没有任何的隔阂。细细品味《晚秋》的曲调中有着粤剧的韵律，只是痕迹不太明显。 这首歌作为流行歌曲能够创作到这样的水平很不容易，旋律和歌词都具备了流传的品性，若说不足，可能就是色调上有些灰暗，音乐的沧桑感过重吧。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黄凯芹创作的，叫做《情未了》，和周慧敏一起合唱。歌曲是由黄凯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展现了黄凯芹与周慧敏声线默契配合的粤语对唱风格的歌。歌词中回头望，从未开口讲爱你等句，体现了未说出口的情感遗憾，也成为了港式情歌的代表作。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黄凯芹。作为90年代都市情感为背景的粤语流行歌曲，《今夜可否留底》是黄凯芹在1992年发行的。歌词通过钟摆、烈火烧毁等意象，营造深夜暧昧的场景，反复出现的叠句强化了情感的张力。歌词以直白的语言与强节奏的旋律，展现了都市男女在夜色下的欲望与挣扎，构建克制与放纵的矛盾氛围。副歌采用了中英文交替演唱，也融合了东西方的音乐元素。

1990年，黄凯芹发行粤语专辑《情归何处》，同名主打歌是以离别场景为背景的，通过机舱微雪等意象描绘情感追忆的主题，收录在专辑的第八首曲目当中，风格是以抒情的钢琴旋律与弦乐的编排为特色，展现了1990年代粤语流行歌曲典型的叙事性创作手法，全篇没有使用押韵密集的句式，保持了口语化表达的特征。

0: 了吻何处死我。
1: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1990年代黄凯芹和梁艳玲合作的经典粤语合唱歌曲《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平常心》当中。那么这首歌曲以同名专辑的形式发行，采用了抒情流行的风格，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与黄凯芹温润声线相得益彰。作为90年代的经典合唱的作品，旋律优美耐听，并且又有着无限的回忆和相关的青春记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亭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我敢做

0: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提到鹿晗，你会想到什么？是初代的流量明星，是舞台上的唱跳歌手，还是影视剧里的开朗少年？在鹿晗爆火的多年以后，我们来听听鹿晗的音乐，这其中有热血沸腾的电子风，有温柔的情歌，还有带着少年气的轻快旋律。今天我们用歌曲解锁鹿晗的音乐多重人格。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就是鹿晗的代表作《勋章》，这首歌是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旋律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他唱的既坚定又温柔，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加拿大这首歌《挚爱 You Are Song》，这绝对是鹿晗的甜度天花板。他的嗓音像裹了层蜂蜜，每个字都带着笑意。这首歌呢，也是写给粉丝的专属情书。旋律简单到像随口哼的小调，却让人听一遍就忍不

我们的明天是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鹿晗唱这首歌时，像坐在窗边讲故事的少年。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想多一天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技巧，全靠真凭实感，反而成了他最打动人的作品之一。

接下来让我们点燃热情，听听这首超级冠军。这首歌把电子摇滚和体育元素混在一起，像在耳边开了场运动会。鹿晗唱，我要拼到最后，为了荣耀，为了梦想。咬字都带着股狠劲，配合现场的舞蹈动作，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鹿晗的音乐世界。鹿晗翻唱的这首莫文蔚的《慢慢》，他把原版的慵懒换成了少年的青涩，每个转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喜欢，尤其是

0: 在梦里你就在我的身边，鹿晗的这首梦藏着温柔的思念。这首歌的旋律像薄雾一样轻，他用嗓音气声包裹着，像半梦半醒时的呢喃，高音轻轻飘起来，像怕惊醒了梦里的人。
1: 泼墨应该藏下伏笔。

加拿大这首歌叫《吹吹风》，不如就吹吹风，让烦恼都升空。这首歌是治 emo 的快乐药方，旋律像踩着滑板车掠过树荫，他的嗓音里带着笑意，连呼吸都透着轻松。副歌管他呢，就放松，让心情都放纵，唱得像是在海边张开双臂，风里都是咸咸的自由。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接下来这首歌《夜行记》是鹿晗较为突破的一首歌曲，他的嗓音像在黑暗中低语，把城市夜归人的孤独唱得像部悬疑片。编曲里的汽车引擎声、刹车声，配合他忽远忽近的唱腔，听得让人鸡皮疙瘩。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鹿晗的改 Roleplay， 这首歌是鹿晗的态度宣言，他的嗓音里带着冷冽的拽，把对过去的窥探隐私的不满唱得极酷又直接。编曲里的低音和电子音效像在耳边放了场小型爆破，这首歌完全跳出了偶像的温柔框架，让大家看到了他的

0: 继续回来，我是行程。今天分享了鹿晗的音乐，也许在许多年的喧嚣之后，我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去聆听鹿晗的音乐，从中发现真实的他。好的，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洗，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郭靖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不小心说错了一个字，然后呢让准备开始起跑的宣传计划泡汤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把一些发音读错，后来呢唱片公司也是发现了，然后呢即使造成了制作费用的增加，也不愿意去闹出发音不正确的笑话。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很愉快。孙燕姿在初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而且弥漫着一些浓烈的孤独，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挤压，然而曲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有着一种强烈的对比。因此呢，孙燕姿大胆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这首歌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他的歌曲应该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从猜不透开始，从我爱他开始。这一首歌是初中的美好回忆。你为什么说谎，这首歌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当一切不能像从前一样的时候，那时什么都变了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Darling》，由范晓萱填词，范晓萱谱曲，收录在1998年5月1日发行的专辑《Darling》中。这张专辑也是作为范晓萱的转型之作歌曲，也是为她独立创作出歌曲《甜甜的歌》送给甜甜的你。

0: 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狗。
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2: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今天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今天的音乐呢，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孤独患者。

为这首歌曲填词的是小韩，他属于方大同的团队，与方大同一起创作这首歌曲。小韩的词写出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闹中取静，在安静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的纷纷扰扰的纠结。陈奕迅很早就收到这首歌曲，最初他没有太多感觉，后来录制到专辑当中呢，才发现这首歌跟他非常贴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杨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欧郎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

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的情绪，找时间学一首粤语歌，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每年的毕业季，校园里的凤凰花悄悄绽放，行李箱的滚动声和拥抱时的叮嘱声交织成曲。今天呢，我们就用毕业专属的 BGM 串联起青春里最难忘的告别时刻。那些藏在歌词里的青涩、不舍与期待，或许能让你想起教学楼前的老槐树和教室窗边吹过的晚风。
1: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林志炫一开口，多少人破防。这首歌堪称毕业季的催泪核弹，由楼南卫作词，专门为大学校友会创作。歌词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把离别写得像温柔的叹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凤凰花》。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还记得这首刷爆网络的《北京东路的日子》吗？它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自编自唱的毕业歌，歌词里全是校园生活的真实写照，表示从一楼到四楼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食堂打饭的拥挤，早读课的困倦，全被写进了歌里。一起来听听这满满的青春味道。

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把离别唱得像在耳边的悄悄话，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它翻自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却多了一份细腻与不舍，尤其那句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配上毕业季上互相写同学录的画面，眼泪根本止不住。

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干杯》，简直是毕业狂欢的灵魂 BGM。 永远的永远也不要告别，阿信的嗓音带着少年感，把青春的热血和对未来的期待唱得震天响。副歌部分的大合唱，啤酒瓶碰撞声混着歌声，直接把毕业晚会变成了演唱会现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雷雨欣16岁时创作了这首歌，它就是纪念，藏着最纯粹的青春心事。他用3厘米的年级照片，狂欢后的孤单，这样细腻的歌词，把毕业季的微妙情绪写得入木三分。歌曲中突然插入的下课铃声，瞬间让人回到教室，阳光正好，风里都是栀子花的香气。一起来听听这首

0: 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的遗憾和倔强。歌词里相爱和相处差得有点远，唱进了多少校园情侣的心坎里。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马来西亚籍歌手李佳薇。歌手2025的第八期舞台上，李佳薇的表现引发了全网热议。她所演唱的歌曲《天后》不仅成功接榜，更被观众誉为教科书级的现场。当聚光灯在歌手2025第八期舞台上亮起时，李佳薇用《天后》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自我对话。这首歌曾经被视为是 KTV 的口水歌，但是在李佳薇声带涡轮增压般的高音重塑之下，蜕变成了一场集生命力与音乐性于一体的艺术表达。这首歌的原唱为陈势安。李佳薇在2017年的颁奖礼上与陈势安互换歌曲演唱时，将歌词“我陷入盲目”改为“我盲目盲目”，这一即兴的改动意外地引发了全场的共鸣，并成为其与歌迷的默契暗号。

李佳薇在2010年获得第七届台湾超级星光大道选秀冠军，并以超强的唱功和超高人气签约了华纳音乐。201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这张专辑是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专辑主打歌是《煎熬》，这首歌是以女声最低音域进场，副歌部分狂飙至女声的最高音域，在最低与最高之间徘徊，就好像一个在谈恋爱的女生被甩被伤害，从天堂坠入地狱。整首歌横跨了16度的真音，甚至在真音的音域之下使用高难度的气假音，高音飙唱的程度让听众震撼不已，并一举拿下了2011年众多试听排行榜的冠军。

李佳薇的首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是以低音域开篇，通过咖啡微温褪色回忆等意象，展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感恩。歌词强调不求回报的深深去爱的情感主旨。这首歌也是李佳薇职业生涯中低音域的代表作，作为专辑十首曲目当中的第九首，与《煎熬》和《大火》这两首歌曲共同奠定了她铁肺女王的演唱风格。专辑以生命如风、爱火为证为核心概念，通过音乐传递对爱情经历的感恩。这首歌叫做《感谢爱人》。

感谢爱人这张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离场》，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决绝的歌词和清冷的编曲，表达了情感终结时的挣扎与无奈。这首歌是李佳薇在超级星光大道夺冠之后推出的作品之一，但是因为当时的煎熬更受关注，导致这首歌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直到后续作品逐渐获得认可，听众才开始重新审视他的其他作品。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李佳薇是马来西亚华语歌手，2011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分隔线》，是以隐形分隔线为隐喻，描绘了分手后恋人之间难以跨越的情感距离，通过一些具象化的描写来刻画情感割裂后的成熟与克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登上了李佳薇热门歌曲榜单的第二位。分隔线也与煎熬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她的音乐风格。那这张专辑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通过分隔线等作品展现李佳薇标志性的爆发力唱腔与细腻情感表达。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

0: 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2018年，李佳薇发行专辑《相反的事》，有一首歌叫做《Hey Baby， 你是我的》，以轻快的旋律为基调，围绕爱情主题展开创作，通过反复呼唤来构建对话感，运用奇迹、勇气等隐喻表达情感蜕变的力量。那么全曲通过诗意比喻与日常画面的交织，呈现了爱情中双向奔赴的

这张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周年纪念》，是以分手为主题的。通过周年纪念这一时间节点，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与释然。歌词中“分手了一周年，还在挥别”等词句，刻画了情感结束的持续思念与自我疗愈的过程。

2022年，李佳薇为手游演唱了主题曲《凡人不凡》。歌曲是以东方修仙为题材，勾勒修真者的蜕变之路。歌词展现了修真者与天地博弈的生死历练。音乐结合现代电声与古筝、弦乐等传统元素，形成了东西方交融的奇幻听觉现场。歌词围绕退凡古得元法展开，探讨了仙凡界限与赤子之心的主题内核。通过徒步丈量天地、青竹峰一剑斩万法等叙事，表达平凡人通过磨难成就非凡的信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凡人不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4: 我感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诗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乐伴小夜曲也是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向雪怀填词，杜德池编曲，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到迷唱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零几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 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的情绪，找时间学一首粤语歌，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享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
1: 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中的困扰往往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发展兴趣，明确方向，让生活充满乐趣，学习积极自我沟通。当遇到困惑时，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及时的去应对。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能够让心情放松的欢快旋律。第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叫做《快乐女孩》。这首歌是为刘惜君量身定制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影视剧《甜心格格》中天真快乐的主题。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刘惜君清澈甜美的声音为特点，传递了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的生活态度。刘惜君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青少年释放压力，理解快乐的本质，简单纯粹的快乐。歌曲也融合了活泼的新摇滚风格与清新自然的旋律，语句直击人心，搭配刘惜君的演唱，呈现出了英伦轻摇滚与乘风般的清新。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幺八二

0: 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3。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